协主席周跃民、常务副主席刘守华、副主席陈辉、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德才等参加。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德才在致辞中介绍了丽水经济社会发展及区融媒体中

0: 年是江苏省县级融媒好新闻评选举办的第四届，本届评选共收到全省64家县级融媒体中心的426件参评作品，数量为历年最多。现场三位村书记的约定、侵华日军丽水大轰炸、在天铁证等12件获奖作品的主创代表，围绕策划思路、编采过程等，先后分享了创作的心得体会，展现了基层融媒体工作者扎根一线、寓意创新的精神风貌。省纪协常务副主席刘守华、副主席陈辉、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高山斌分别做讲评。省纪协主席周月敏以“县融好新闻是我们创优的起点”为题，对本次研讨会做了总结点评。他指出，作为最基层的媒体，县级融媒体中心在新闻创新创优方面具有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今年县融作品参评省好新闻，呈现出获奖数量多、赛道分布广、转型态势好等鲜明特色。希望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创新创优中，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利益进取，再创佳绩。研讨会上，全省好记者讲好故事，县融记者代表进行了巡讲分享。本次活动中的专家讲评及优秀作品分享将在省纪协内刊《江苏新闻界》登载，以供借鉴。
1: 本台消息，近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原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江景运行来到南京小庄学院附属丽水幼儿园调研幼儿保育教育工作，市政府副秘书长戴新海、副区长魏红新等参加。调研中，江景运行实地查看了幼儿园的硬件设施，现场观摩幼儿游戏活动与课堂教学，听取专题汇报并座谈交流，了解该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保育教育工作实践，以及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落实情况。南京小庄学院附属丽水幼儿园成立于2021年9月，是由区教育局与南京小庄学院合办的公办幼儿园，园所占地7778.2平方米，实行四轨制，现有12个班、329名幼儿和50名教职工。该园以陶行知教育思想为根基，依托高校资源推进保育教育工作创新，构建生活力课程模式，已获评江苏省优质幼儿园，并承担多项省市级培训与研究项目。
0: 本案消息，上周六晚，南京国家农高区在南宁后街举办来农高过足瘾苏超第二现场观赛派对，丰富周边居民和高校学生的业余生活。晚上7点半，大屏幕同步直播苏超联赛阿南之战，南通队对阵南京队。现场观赛的居民围坐在一起，吃着火锅，举杯畅饮，目光紧盯球场上的每一次攻防，尽情享受属于农高区的足球之夜。
2: 现场的氛围也很好，这种活动办得还挺有意思的，带来很多的激情热情。
0: 赛场外，农高风味市集同样热闹，商界蓝莓、黄教授食品等十多个摊位前人头攒动，大学生乐队轮番唱起《红日》《奔跑》等歌曲，大家边逛边吃，在歌声和烟火气里感受惬意夏夜。
1: 本台消息，上周六，区人民检察院在永阳街道戴家社区开展守护道路交通安全检查与您同行主题检查开放日活动，通过普法宣讲、案例分享、座谈交流等形式，向市民宣传交通安全法规。活动中，市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约检察员、人民监督员观看了检查职能宣传片，听取近3年案件办理情况通报。检察人员围绕酒驾、醉驾、无证驾驶、非机动车违法等常见交通违法行为，并结合典型案例进行普法宣传，倡导广大市民要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随后，3名检察人员讲述了办案故事。座谈中，大家还围绕案件办理和队伍建设提出了意见建议。3年来，区人民检察院共受理危险驾驶、交通肇事2类案件1509件，案件数量整体呈小幅下降趋势。此外，区人民检察院

0: 通过专业办案、公开听证、以案释法等方式，持续强化司法监督和普法宣传，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和社会治理效能。
1: 本台消息，上周六，探秘问道、一路同行、长三角泌尿医师联盟公益行首站走进区人民医院，来自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泌尿外科专家为我区市民提供义诊服务。上午8点多钟，义诊现场已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专家们细致问诊、看片子、分析病情、耐心解答疑问，提供个性化诊疗建议。现场还开展了前列腺癌专项筛查，宣传早筛早诊早治理念。
2: 听说这边今天有很多大专家过来，我正好这个来咨询一下子，这个我原来一个膀胱结石，现在做了手术了，现在怎么样把它预防，以后少得结石。
1: 本次活动包括免费义诊、疾病筛查、专家手术、健康教育等服务，现场服务近200人次。
3: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就无杂谈。
0: 近日，丽水区文旅局、秦淮区文旅局等单位联合开展内外秦淮河共话南京城联合行走活动。活动期间，大家参观了夫子庙、吴敬梓故居、丽水区博物馆、天生桥等地，让两地60组家庭读懂秦淮河的千年变迁、人文典故与生态价值，增强文化认同与家国情怀。秦淮河被称为南京的母亲河，它为南京提供的水源与航运之便，承载了关于家园、文脉与生活方式的共同记忆。当孩子们在讲解声中听懂十里秦淮的由来，当家长在古桥边回望漕运兴衰，历史就不再是静止的文字，而成为连接过去与当下、个人与城市的情感纽带。这种认知一旦形成，就会沉淀为一种长期的文化自觉，让人们对脚下的土地多一份珍惜，对身边的城市多一份责任。值得肯定的是，这次活动没有停留在看一看、听一听的层面，而是有意识地引导家庭共同参与、代际共学，让父母与孩子一起走进博物馆，一起走过古河道，本质上是在用最朴素的方式完成文化传承。这种传承不是靠灌输，而是通过陪伴与体验，不是靠口号，而是通过共同的感受与讨论。这样的方式比单纯宣讲更有温度，也比课堂讲授更具代入感，更容易在人们心中留下长久印记。秦淮河所串联起的不仅是两岸的风景，更是无数普通人对家乡、对历史的认同与热爱。我们希望这样的体验活动能够更多一些，在亲近河湖、触摸历史中，读懂一座城的底蕴，传承我们共同的文脉。
1: 今天两条短消息。近日，区实验幼儿园100多名幼儿在老师和家长代表的带领下，来到区融媒体中心开展微远足研学活动，实地参观了解新闻制作流程，并在播音员指导下学习发声技巧，体验新闻播报，让大家近距离感受新闻生产的台前幕后。今天，区教育局发布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招生政策，其中小学一年级入学年龄要年满6周岁。城区小学与初中根据划分的施教区，在全市统一招生平台报名登记。幼儿园小班入园年龄为3周岁。城区普惠性幼儿园按照相对就近原则划分服务区，继续实行家长网上平台登记报名方式。各镇街中小学、幼儿园负责本区域范围内的招生工作。
0: 这次的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4: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FM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据人民日报，北京时间4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向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颁发世界地质公园认。

0: 定证书。四姑娘山成为青藏高原东缘首个世界地质公园，也是全球拥有极高山海拔超过5000米、数量最多的世界地质公园。五一假期第二天清晨时分，四姑娘山迎来一场雪，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景观，让专程赶来的游客沉醉其间，流连忘返。看到四姑娘山入选世界地质公园的新闻后，我第一时间做好攻略，趁五一假期来打卡。没想到邂逅了这场视觉盛宴，真是不虚此行。来自广东广州市的游客周晴驻足观景，言语间满是赞叹。北京时间4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向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颁发世界地质公园认定书。四姑娘山成为青藏高原东缘首个世界地质公园，也是全球拥有极高山海拔超过5000米、数量最多的世界地质公园，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再添一块世界级金字招牌。四姑娘山何以入选世界地质公园？这对当地发展有哪些积极意义？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位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内，地处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是一部跨越一年的大地之书，被誉为研究青藏高原的地质博物馆。入选世界地质公园的基本条件包括地质遗产价值、生物多样性价值和文化遗产价值。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张元海介绍，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以松潘至甘孜造山带西康市褶皱西康群卓极岩富里石建造，青藏高原东缘及高山群峰及独特的冰川地貌为主要特色，记录了所在地区从古特提斯洋演化到青藏高原东缘隆起的地质演变历程，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全球对比意义。在漫长的地质运动中，四姑娘山地区形成众多的褶皱，其中西康市褶皱最具代表性。四姑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地质专家何艳敏介绍，西康市褶皱是一种主要受到两个方向力挤压以后形成的同霹雳直立褶皱，岩层像是被一双巨手揉搓过的绸缎，记录着四姑娘山上一年的造山运动。四姑娘山地区曾是一片海洋，经历上一年跃升成极高山，受到多方挤压，岩石蜿蜒向上，有急转弯向下，极具自然造化之美。四川省地球物理调查研究所副所长李中东说，四姑娘山独特的地质构成和气候条件使得森林、草甸、冰川、湿地生态系统完整，生态屏障功能突出。四姑娘山属于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分布着2000多种高等植物，有世界最大最古老的中国沙棘天然林，大熊猫、雪豹等300多种脊椎动物以此为家。张元海说，雪山下的村镇里保存了良好的嘉绒藏族文化，当地群众依山而居，与自然为伴，将生态智慧融入民居建筑、服饰刺绣、生产生活，潮山会、郭庄舞、藏歌会风情浓郁，形成地质景观与民族风情共生的鲜明地域特色。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FM 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

0: 平凡的故事。
1: 要想成功入选世界地质公园，不仅要具备国际意义上的地质遗迹，还需要加强保护和科普，让更多的人了解地质演化，解锁生态密码。张元海介绍，根据国际地球科学与地质公园计划章程指南要求，世界地质公园必须摒弃单一的资源保护模式，采取自下而上的地质加生态加文化的整体性管理策略。为了精准摸清资源家底，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生创团队协同四川省地球物理调查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等科研力量，联合多领域专家开展30多次系统性野外调查，踏遍冰川、深山、林海，系统挖掘出3处世界级、11处国家级、46处地区级地质遗迹，全面厘清地质生态文化复合价值，为科学保护、科普教育、合理利用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地质公园要建立完善保护制度、管护机制、监测体系，有效保护地质与生态环境。为此，我们不断健全地质遗迹保护条例、巡护执法机制、生态红线管控制度，常态化开展地质、生态、水文、气象全方位监测，实现重点资源全覆盖、全天候精细化保护，确保地质遗迹与生态环境的原真性、完整性永久留存。何燕敏说，地质资源需要被挖掘，更需要被看见、被读懂。在四姑娘山地质博物馆，来自四川乐山市的游客李荣正带着孩子参观，原本为欣赏自然风光而来，没想到景区科普服务如此完善，专业讲解标识清晰可见，博物馆互动体验丰富生动，让我们更能直观地了解地质知识。李荣说，针对过往硬件基础设施条件薄弱的问题，四姑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统筹资金，同步推进博物馆集群改造、科普导师系统更新、游客服务中心提质、生态步道建设，建成4个主题博物馆，综合运用人工智能、科普、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互动、实物标本陈列、场景复原等现代化手段，让抽象的地质知识可感、可触、可体验。我们把自然课堂搬到雪山脚下，在40多个科普自然教室中，陈列岩石与动植物标本，还原典型生境，配备专业科普图书，构建起覆盖全域、功能完善的科普宣教体系。何燕敏说，
0: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1: 随着四姑娘山成为世界地质公园，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在小金县四姑娘山镇长平村，村民明平阳正忙着接待游客。我们开民宿、做向导、卖特产，幸福生活有了新奔头。世界地质公园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区域，而非被圈起来的保护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世界地质公园推动社区参与、文旅融合、绿色发展，实现保护与发展共赢。张元海建议，当地应积极引导群众深度参与旅游服务、民宿经营、特产销售、科普宣传等工作，推广当地非遗手工艺品以及小金苹果、高原玫瑰、沙棘饮品等特色农副产品，带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通过构建社区

0: 建共享机制，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发展生态旅游与户外产业，推动地质旅游、生态产业、乡村全面振兴深度融合，让当地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当前国内首个山地轨道交通项目都江堰至四姑娘山山地轨道项目正在建设，建成以后，这趟雪山旅列将载着游客穿梭于密林和峡谷间，沉浸式的体验世界自然遗产与世界地质奇观。四姑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赵安红表示，未来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将以保护优先、科学利用、社区共建、国际一流为方向，围绕地质遗迹保护、科研科普转化、多语种解说系统建设、社区参与、管理优化及国际交流等持续发力，推动四姑娘山成为地质研究与科普教育的新高地，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新动能，促进国际旅游市场拓展与社区协调发展，向世界展现中国地质瑰宝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 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上午8:45，丽水区市修中学的人工草坪上，孩子们已经开始了当天的足球大课间，运球、传球、射门，小球员们欢笑声和教练的口令声交织在一起，绿茵场上洋溢着青春与活力。就在不久前，一个好消息传遍校园，石丘中学正式入选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这所始建于1958年的农村中学，用了10多年时间，把足球从一项课外活动变成了全校师生共同的语言。我们学校虽然地处乡镇，但是足球氛围一点不比城里学校差。学校足球教练员李高峰自豪地说，他在这里教了10几年体育，亲眼见证了校园足球从弱到强的过程。以前很多孩子连球都没碰过，现在你随便叫个学生都能给你秀两下脚法。2013年，市修中学开始系统推进校园足球，如今已构建起课程加训练加竞赛一体化足球教育体系。每周的体育课程中，足球课时占比超过1/3。学校不仅组建了男女两支校级代表队，还成立了多个班级足球兴趣小组。每年举办的校长杯班级联赛覆盖全体班级。如今在大课间和延时服务时间，操场上随处可见孩子们带球传球的身影。2025年，学校还创新举办了首届师生足球友谊赛，老师们脱下西装换上球衣，和学生们同场竞技，引来全校师生加油助威、欢呼呐喊。长期扎实的建设与深耕，换来了亮眼的竞技成果。2025年，该校男女足球队双双拿下丽水区区长杯校园足球联赛初中组2等奖，女子队连续多年稳居区赛前4名。作为校女子足球队的一员，初2班的曹贝晨刚加入校队时技术并不出色，但他一直默默地练习。在上学期校长杯班级足球赛中，他在最后时刻踢进了制胜的一球，帮助球队赢得了冠军。那一刻我感受到了足球的魅力，它不仅让我学会了坚持，更让我懂得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足球带给这所学校的不仅是奖杯和荣誉，足球梦中国梦主题国旗下讲话，足球梦青春梦主题征文，绿茵光影魅力校园主题摄影比赛。学校通过一系列丰富

富多彩的活动将足球与德育紧密融合，点燃了学生们对足球运动的热爱，也照亮了他们追逐梦想的道路。在比赛中，我学会了如何与队友配合，如何在逆境中保持冷静，如何在失败后重新站起来。校最佳射手初二一班的傅建峰深有感触，这些经历让我明白，足球不仅仅是体力的较量，更是心态与智慧的比拼。作为一所农村初中，石球中学的足球条件谈不上豪华，但足够硬核。学校现有一块五人制人工草坪足球场和一块不规则训练场地，总面积2770平方米，足球200多个，绕杆60只，训练器材一应俱全。师资方面，学校拥有一名持一级教练证的足球教练，聘请了一名持四级教练证的专职足球教练，还有二师院体育学院大学生志愿者的参与，为训练质量提供了坚实保障。按照计划，学校今年将继续深化体教融合，进一步完善初一中间、初二主力、初三全帮带的梯队模式，并积极鼓励更多的女生走上绿茵场，让每个孩子在绿茵场上的奔跑和协作中收获强健的体魄、坚韧的意志、自信的品格和美好的成长。这是石球中学对足球教育的理解，也是一所农村中学朴素而坚定的足球梦。目前全区已有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6所，在绿水的校园里，足球早已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滋养品格、锤炼意志的生动载体。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2: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0: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2: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3: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2: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3: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0: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2: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0: 树在，山在，绿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在80多年前的抗日烽火中，有一所特殊的大学，它没有围墙，却在枪林弹雨中筑起知识的堡垒。只办了2期，却让120余名青年的革命理想在敌后战场绽放光芒。这就是新四军创办的江淮大学。
4: 大家好，我是淮安洪泽区岔河镇江淮大学旧址讲解员邓杰。在仁和老街，有一座青砖垒砌、灰瓦覆顶的小楼——左家楼。这里就是新四军江淮大学旧址所在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此时早已被称为孤岛的上海租界也被日军占领。

0: 月至十一月，短短两个多月时间，上海100多名师生在组织的妥善安排下，通过日伪的重重关卡，全部安全到达根据地。江淮大学原拟设土木、农业、医学、教育4个系及普通科，但由于师资缺乏，没能按系开课。中共淮安市洪泽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田培，
1: 当时委训校长亲自教英文，在校的教授老师分别开课，新世军和当地的党政军领导同志也常常为同学们做专题报告。通过学习革命这一词呢，在这些知识青年的脑海里，从小说中的开会演讲、印发传单、游行示威、坐牢受刑，变为更为具象化、更为深刻真切的认知，并在这些知识分子的心中深深扎根。
0: 1942年冬，日寇妄图对淮北根据地扫荡，组织决定江大师生暂时疏散，分几路去边区农村打埋伏。田培
1: 在打埋伏期间，不少同学参加了当地的冬学工作，各自施展了自己的特长，有的呢分成若干组做农村调查，向人民群众学习，与他们生活上打成了一片，挑水啊、种地啊，样样都干，并热心地帮当地群众制定了新家计划。
0: 为了保证江淮大学师生的安全，1943年初春，组织决定动员大家暂时返户隐蔽，等到情况好转、环境稳定时再来入学。此时师生们已经与根据地军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谁也不愿离开这儿，纷纷要求继续留在这里参加反扫荡斗争。经过反复动员说服，大家才服从组织决定，依依不舍地分批回到上海。余兆文，
2: 党组的要求，回上海的同学啊，尽可能的学习一技之长，有的同学去学习数技，有的复习外语，有的学习中英文打字，有的参加了那个无线电技术学校的学习，有的学习驾驶技术等等等等，他们的知识技能呢，在后来的革命工作当中都发挥了作用。
0: 1944年春，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作战连连告捷，新四军四师在淮北也先后拔除了日伪44个据点，敌后根据地迅速发展，形势的变化急需补充大量干部到新根据地去开展工作，同学们也要求走出校门去参加边区的建设工作。江淮大学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田培，
1: 1944年六月，江淮大学的同学们怀着踊跃投身革命的抱负，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在根据地的各条战线上发挥了自己的才智。江淮大学先后办了2期，学生共计120多人，为我党的统战史和中国教育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如今在新四军江淮大学就职，新四军第4师仁和集会议的场景依然可以带你穿越时空，感受到当年师生们激昂讨论的余温。80年过去了，历史终将以光的形式延续，照亮人类前行的征程。余兆文，
2: 虽然只承担了2年多，但是江淮大学的意义啊，它远超于一所学校的范畴，它是我们党在敌后开展教育统战工作的一个成功的实践。它通过办学团结了大批爱国的知识分子，让他们在革命荣辱当中成长为党的骨干力量。这120余名的学员呢，在烽火当中接过的不仅仅是书本，更是我们民族复兴的责任。
3: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张祖明、张雪联合淮安台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淮安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就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0: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0: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0: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0: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四三鲜饺子。
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0: 确实神奇啊。

0: 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2: 点滴失明山。
1: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三，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2: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5年度江苏省县级融媒好新闻优秀作品研讨会在我区举行；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来我区调研幼儿保育教育工作；南京国家农高区苏超第二现场观赛派对点燃夏夜；区人民检察院开展守护道路交通安全主题开放月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0: 本台消息，5月7号至8号，由江苏省记协县融专委会主办、区融媒体中心承办的2025年度江苏省县级融媒好新闻优秀作品研讨会在区委党校举行。全省1000余名县级媒体新闻从业人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会。省记协主席周跃民、常务副主席刘守华、副主席陈辉、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德才等参加。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德才在致辞中介绍了丽水经济社会发展及区融媒体中心改革成果。他表示，融媒变革时代更需好新闻、好作品。丽水十分珍惜此次探讨会契机，期待在内容共创、技术共享、人才共育等方面深入交流，共同深化融媒改革。今年是江苏省县级融媒好新闻评选举办的第四届，本届评选共收到全省64家县级融媒体中心的426件参评作品，数量为历年最多。现场三位村书记的约定、侵华日军丽水大轰炸再添铁证等12件获奖作品的主创代表，围绕策划思路、编采过程等，先后分享了创作的心得体会，展现了基层融媒体工作者扎根一线、寓意创新的精神风貌。省记协常务副主席刘守华、副主席陈辉、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高山斌分别做讲评。省记协主席周跃敏以“县融好新闻是我们创优的起点”为题，对本次研讨会做了总结点评。他指出，作为最基层的媒体，县级融媒体中心在新闻创新创优方面具有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今年县融作品参评省好新闻呈现出获奖数量多、赛道分布广、转型态势好等鲜明特色。希望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创新创优中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孕育进取、再创佳绩。研讨会上，全省好记者讲好故事，县融记者代表进行了巡讲分享。本次活动中的专家讲评及优秀作品分享将在省记协内刊《江苏新闻界》登载，以供借鉴。
1: 本台消息，近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原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江景运行来到南京小庄学院附属丽水幼儿园调研幼儿保育教育工作，市政府副秘书长戴新海、副区长魏红新等参加。调研中，江景运行实地查看了幼儿园的硬件设施，现场观摩幼儿游戏活动与课堂教学，听取专题汇报并座谈交流。

0: 了解该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保育教育工作实践，以及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落实情况。南京小张学院附属历史幼儿园成立于2021年9月，是由区教育局与南京小张学院合办的公办幼儿园。园所占地7778.2平方米，实行四轨制，现有12个班、329名幼儿和50名教职工。该园以陶行知教育思想为根基，依托高校资源推进保育教育工作创新，构建生活力课程模式，已获评江苏省优质幼儿园，并承担多项省市级培训与研究项目。
1: 本案消息，上周六晚，南京国家农高区在南明后街举办来农高过足瘾苏超第二现场观赛派对，丰富周边居民和高校学生的业余生活。晚上7点半，大屏幕同步直播苏超联赛阿南之战，南通队对阵南京队。现场观赛的居民围坐在一起，吃着火锅，举杯畅饮，目光紧盯球场上的每一次攻防，尽情享受属于农高区的足球之夜。
2: 现场的氛围也很好，这种活动办得还挺有意思的，带来很多的激情热情。
1: 赛场外，农高风味市集同样热闹，商界蓝莓、黄教授食品等十多个摊位前人头攒动，大学生乐队轮番唱起《红日奔跑》等歌曲，大家边逛边吃，在歌声和烟火气里感受惬意夏夜。
0: 本案消息，上周六，区人民检察院在永阳街道戴家社区开展守护道路交通安全检查与您同行主题检查开放日活动，通过普法宣讲、案例分享、座谈交流等形式，向市民宣传交通安全法规。活动中，市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约检察员、人民监督员观看了检查职能宣传片，听取近3年案件办理情况通报。检察人员围绕酒驾、醉驾、无证驾驶、非机动车违法等常见交通违法行为，并结合典型案例进行普法宣传，倡导广大市民要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随后，3名检察人员讲述了办案故事。座谈中，大家还围绕案件办理和队伍建设提出了意见建议。3年来，区人民检察院共受理危险驾驶、交通肇事两类案件1509件，案件数量整体呈小幅下降趋势。此外，区人民检察院通过专业办案、公开听证、以案释法等方式，持续强化司法监督和普法宣传，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和社会治理效能。
1: 本案消息，上周六，探秘问道、一路同行、长三角泌尿医师联盟公益行首站走进区人民医院，来自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泌尿外科专家为我区市民提供义诊服务。上午8点多钟，义诊现场已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专家们细致问诊、看片子、分析病情、耐心解答疑问，提供个性化诊疗建议。现场还开展了前列腺癌专项筛查，宣传早筛、早诊、早治理念。
3: 听说这边今天有很多大专家过来，我正好这个来咨询一下子，这个我原来一个膀胱结石，现在做了手术了，现在怎么样把它预防预防，以后少得结石。
1: 本次活动包括免费义诊、疾病筛查、专家手术、健康教育等服务，现场服务近200人次。
4: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就读杂谈。
0: 近日，丽水区文旅局、秦淮区文旅局等单位联合开展内外秦淮河共话南京城联合行走活动。活动期间，大家参观了夫子庙、吴敬梓故居、丽水区博物馆、天生桥等地，让两地60组家庭读懂秦淮河的千年变迁、人文典故与生态价值，增强文化认同与家国情怀。秦淮河被称为南京的母亲河，它为南京提供了水源与航运之便，承载了关于家园、文脉与生活方式的共同记忆。当孩子们在讲解声中听懂

0: 是你情怀的由来。当家长在古桥边回望漕运兴衰，历史就不再是静止的文字，而成为连接过去与当下、个人与城市的情感纽带。这种认知一旦形成，就会沉淀为一种长期的文化自觉，让人们对脚下的土地多一份珍惜，对身边的城市多一份责任。值得肯定的是，这次活动没有停留在看一看、听一听的层面，而是有意识地引导家庭共同参与、代际共学，让父母与孩子一起走进博物馆，一起走过古河道，本质上是在用最朴素的方式完成文化传承。这种传承不是靠灌输，而是通过陪伴与体验，不是靠口号，而是通过共同的感受与讨论。这样的方式比单纯宣讲更有温度，也比课堂讲授更具代入感，更容易在人们心中留下长久印记。秦淮河所串联起的不仅是两岸的风景，更是无数普通人对家乡、对历史的认同与热爱。我们希望这样的体验活动能够更多一些，在亲近河湖、触摸历史中，读懂一座城的底蕴，传承我们共同的文脉。
1: 今天两条短消息。近日，区实验幼儿园100多名幼儿在老师和家长代表的带领下，来到区融媒体中心开展微远足研学活动，实地参观了解新闻制作流程，并在播音员指导下学习发声技巧，体验新闻播报，让大家近距离感受新闻生产的台前幕后。今天，区教育局发布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招生政策，其中小学一年级入学年龄要年满6周岁。城区小学与初中根据划分的施教区，在全市统一招生平台报名登记。幼儿园小班入园年龄为3周岁。城区普惠性幼儿园按照相对就近原则划分服务区，继续实行家长网上平台登记报名方式。各镇街中小学、幼儿园负责本区域范围内的招生工作。
0: 这次的历史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据人民日报，北京时间4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向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颁发世界地质公园认定证书。四姑娘山成为青藏高原东缘首个世界地质公园，也是全球拥有极高山、海拔超过5000米、数量最多的世界地质公园。五一假期第二天清晨10分，四姑娘山迎来一场雪，一山有四季、10里不同天的独特景观，让专程赶来的游客沉醉其间，流连忘返。看到四姑娘山入选世界地质公园的新闻后，我第一时间做好攻略，趁五一假期来打卡。没想到邂逅了这场视觉盛宴，真是不虚此行。来自广东广州市的游客周晴驻足观景，言语间满是赞叹。北京时间4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向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颁发世界地质公园认定书。四姑娘山成为青藏高原东缘首个世界地质公园，也是全球拥有极高山、海拔超过5000米、数量最多的世界地质公园，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再添一块世界级金字招牌。四姑娘山何以入选世界地质公园？这对当地发展有哪些积极意义？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位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内，地处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是一部跨越1年的大地之书，被誉为研究青藏高原的地质博物馆。入选世界地质公园的基本条件包括地质遗产价值、 生物多样性。

0: 性价值和文化遗产价值。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张元海介绍，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以松潘至甘孜造山带西康氏褶皱西康群卓极岩富里石建造，青藏高原东缘及高山群峰及独特的冰川地貌为主要特色，记录了所在地区从古特提斯洋演化到青藏高原东缘隆起的地质演变历程，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全球对比意义。在漫长的地质运动中，四姑娘山地区形成众多的褶皱，其中西康氏褶皱最具代表性。四姑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地质专家何彦敏介绍，西康氏褶皱是一种主要受到两个方向力挤压以后形成的同霹雳直立褶皱，岩层像是被一双巨手揉搓过的绸缎，记录着四姑娘山上亿年的造山运动。四姑娘山地区曾是一片海洋，经历上亿年跃升成极高山，受到多方挤压，岩石蜿蜒向上，有急转弯向下，极具自然造化之美。四川省地球物理调查研究所副所长李中东说，四姑娘山独特的地质构成和气候条件使得森林、草甸、冰川、湿地生态系统完整，生态屏障功能突出。四姑娘山属于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分布着2000多种高等植物，有世界最大最古老的中国沙棘天然林，大熊猫、雪豹等300多种脊椎动物以此为家。张元海说，雪山下的村镇里保存了良好的嘉绒藏族文化，当地群众依山而居，与自然为伴，将生态智慧融入民居建筑、服饰刺绣、生产生活。潮山会、郭庄舞、藏歌会风情浓郁，形成地质景观与民族风情共生的鲜明地域特色。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要想成功入选世界地质公园，不仅要具备国际意义上的地质遗迹，还需要加强保护和科普，让更多的人了解地质演化，解锁生态密码。张元海介绍，根据国际地球科学与地质公园计划章程指南要求，世界地质公园必须摒弃单一的资源保护模式，采取自下而上的地质加生态加文化的整体性管理策略。为了精准摸清资源家底，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深创团队协同四川省地球物理调查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等科研力量，联合多领域专家开展30多次系统性野外调查，踏遍冰川、深山、林海，系统挖掘出3处世界级、11处国家级、46处地区级地质遗迹，全面厘清地质生态文化复合价值，为科学保护、科普教育、合理利用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地质公园要建立完善保护制度、管护机制、监测体系，有效保护地质与生态环境。为此，我们不断健全地质遗迹保护条例、巡护执法机制、生态红线管控制度，常态化开展地质、生态、水文、气象全方位监测，实现重点资源全覆盖、全天候精细化保护，确保地质遗迹与生态环境的原真性、完整性永久留存。何彦敏说，地质资源需要被挖掘，更需要被看。

0: 案件被读懂。在四姑娘山地质博物馆，来自四川乐山市的游客李荣正带着孩子参观。原本为欣赏自然风光而来，没想到景区科普服务如此完善，专业讲解标识清晰可见，博物馆互动体验丰富生动，让我们更能直观地了解地质知识。李荣说，针对过往硬件基础设施条件薄弱的问题，四姑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统筹资金，同步推进博物馆集群改造、科普导师系统更新、游客服务中心提质、生态步道建设，建成四个主题博物馆，综合运用人工智能、科普、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互动、实物标本陈列、场景复原等现代化手段，让抽象的地质知识可感、可触、可体验。我们把自然课堂搬到雪山脚下，在40多个科普自然教室中，陈列岩石与动植物标本，还原典型生境，配备专业科普图书，构建起覆盖全域、功能完善的科普宣教体系。何彦敏说，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随着四姑娘山成为世界地质公园，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在小金县四姑娘山镇长平村，村民明平阳正忙着接待游客。我们开民宿、做向导、卖特产，幸福生活有了新奔头。世界地质公园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区域，而非被圈起来的保护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世界地质公园推动社区参与、文旅融合、绿色发展，实现保护与发展共赢。张元海建议，当地应积极引导群众深度参与旅游服务、民宿经营、特产销售、科普宣传等工作，推广当地非遗手工艺品以及小金苹果、高原玫瑰、沙棘饮品等特色农副产品，带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通过构建社区共建共享机制，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发展生态旅游与户外产业，推动地质旅游、生态产业、乡村全面振兴深度融合，让当地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当前国内首个山地轨道交通项目都江堰至四姑娘山山地轨道项目正在建设，建成以后，这趟雪山旅列将载着游客穿梭于密林和峡谷间，沉浸式的体验世界自然遗产与世界地质奇观。四姑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赵安红表示，未来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将以保护优先、科学利用、社区共建、国际一流为方向，围绕地质遗迹保护、科研科普转化、多语种解说系统建设、社区参与、管理优化及国际交流等持续发力，推动四姑娘山成为地质研究与科普教育的新高地，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新动能，促进国际旅游市场拓展与社区协调发展，向世界展现中国地质瑰宝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上午8:45，丽水区市修中学的人工草坪上，孩子们已经开始了当天的足球大课间，运球、传球、射门，小球员们欢笑声和教练的口令声交织在一起， 绿茵场上洋溢着青春与活力。

就在不久前，一个好消息传遍校园，石球中学正式入选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这所始建于1958年的农村中学，用了16年时间，把足球从一项课外活动变成了全校师生共同的语言。我们学校虽然地处乡镇，但是足球氛围一点儿不比城里学校差。学校足球教练员李高峰自豪地说，他在这里教了十几年体育，亲眼见证了校园足球从弱到强的过程。以前很多孩子连球都没碰过，现在你随便叫个学生都能给你秀两下脚法。2013年，石球中学开始系统推进校园足球，如今已构建起课程加训练加竞赛一体化足球教育体系。每周的体育课程中，足球课时占比超过1/3。学校不仅组建了男女两支校级代表队，还成立了多个班级足球兴趣小组。每年举办的校长杯班级联赛覆盖全体班级。如今在大课间和延时服务时间，操场上随处可见孩子们带球传球的身影。2025年，学校还创新举办了首届师生足球友谊赛，老师们脱下西装换上球衣，和学生们同场竞技，引来全校师生加油助威，欢呼呐喊。长期扎实的建设与深耕换来了亮眼的竞技成果。2025年，该校男女足球队双双拿下溧水区区长杯校园足球联赛初中组二等奖，女子队连续多年稳居区赛前4名。作为校女子足球队的一员，初二班的曹贝晨刚加入校队时技术并不出色，但他一直默默地练习。在上学期校长杯班级足球赛中，他在最后时刻踢进了制胜一球，帮助球队赢得了冠军。那一刻我感受到了足球的魅力，它不仅让我学会了坚持，更让我懂得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足球带给这所学校的不只是奖杯和荣誉，足球梦中国梦主题国旗下讲话，足球梦青春梦主题征文，绿茵光影魅力校园主题摄影比赛。学校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将足球与德育紧密融合，点燃了学生们对足球运动的热爱，也照亮了他们追逐梦想的道路。在比赛中，我学会了如何与队友配合，如何在逆境中保持冷静，如何在失败后重新站起来。校最佳射手初二一班的傅建峰深有感触，这些经历让我明白，足球不仅仅是体力的较量，更是心态与智慧的比拼。作为一所农村初中，石球中学的足球条件谈不上豪华，但足够硬核。学校现有一块5人制人工草坪足球场和一块不规则训练场地，总面积2770平方米，足球200多个，绕杆60只，训练器材一应俱全。师资方面，学校拥有一名持一级教练证的足球教练，聘请了一名持 C 级教练证的专职足球教练，还有20院体育学院大学生志愿者的参与，为训练质量提供了坚实保障。按照计划，学校今年将继续深化体教融合，进一步完善初一中间、初二主力、初三传帮带的梯队模式，并积极鼓励更多的女生走上绿茵场，让每个孩子在绿茵场上的奔跑和协作中收获强健的体魄、坚韧的意志、自信的品格和美好的成长。这是石球中学对足球教育的理解，也是一所农村中学朴素而坚定的足球梦。目前全区已有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6所，在溧水的校园里，足球早已

0: 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的时候，读完就超过2分钟。
0: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0: 安全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0: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1: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事故。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着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俏丽，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哒哒，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美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出。

0: 要太遥远，
1: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2: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1: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3: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1: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3: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2: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1: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2: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4: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5: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4: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5: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4: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5: 那谁是第一？

0: 14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3秒钟可以关掉机器，也可能酿成火灾。
2: 哎呀，当时听见门口有人喊我，我想去一下就马上回来，就没有关掉机器，结果一整个车间都没有了。
1: 3秒钟可以靠边停车，也可能导致车祸。
3: 当时手机掉了，我就想，反正就弯腰捡一下，结果方向盘一打滑就。
1: 3秒钟可以戴上头盔，也可能天降灾难。
4: 天儿太热了，他当时就说要不别戴头盔了，大家天天在工地上也没出过什么大事儿啊，结果他
1: 人生在世3万天，不要因为3秒钟的疏忽葬送了幸福。希望所有的悲剧只是一个关于3秒的小说，而不是新闻。
5: 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6: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5: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0: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5: 户外阳光正好，
6: 路边风景很美，
5: 空气特别清新。
0: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7: 请听长篇评书《舟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四大伯侯相聚，差一点没打起来。咱们的主要是南伯侯鄂崇禹看不惯北伯侯崇侯虎啊，把崇侯虎骂了个狗血喷头，最后一酒壶正打在崇侯虎脸上啊。崇侯虎气得起身想要抓鄂崇禹，被那东伯侯姜桓楚给拉开了。哎呀，大臣厮打，体面何存呢？啊，南伯侯所言也都是为你好啊！啊，崇侯虎一听啊，东伯侯，你也这个意思呀？行，你们东南西都欺负我，好。咱们呢不同席，不同席。说着蹭他一转身啊，噔噔噔噔噔，气呼呼的走了。呀，南伯侯鄂崇禹一看，哎，他还不同席，谁愿意给你同席呀？你这行。西伯侯姬昌赶紧的给拦住了。先侯，他不走了吗？他走了正好啊。咱们哥仨一起喝呀，咱们志同道合，没他在这里喝得更痛快，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啊？是啊，姜桓楚也劝，行了，先侯，咱们哥仨喝，哎，好，咱哥仨喝，早该走。就这么着，这三位诸侯啊，在这里真正开怀畅饮起来。三位大诸侯，久不曾会呀。重整一席，三人共饮，这顿酒啊，喝到二更时分，喝的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正喝着呢，这时外面呢，由于天黑了，很多人都回休息了，就剩下一些晚上值班的人员了，那人员就稀少了。你比如白天厨房里10个人，到晚上就留俩就行了。哎，你比如打扫院子的全部回去，啊，这晚上打扫什么呀？白天再来，所以晚上工作人员都少了。工作人员一少，有一个当值的蚁族，他留下来了，他就是专门的服侍这三位侯爷的。左右看了看，没人注意，就他一人了。借着给三位侯爷端酒的机会，来到桌前呐，三位侯爷，啊，这三人呢都喝差不离了，倒酒还喝呢，少喝点吧，三位啊，你们别看今天晚上你们传杯欢。

饮，只怕明日鲜红染世曹啊！啊，这一句话一说呀，把三个人说愣着了。南伯侯一瞪眼，

哥这一次凶多吉少啊，但不知道是因为何事，所以一听这人说这话，姬昌本能的谨慎起来了。江环楚一听，一点头，对对对对对，贤侯，你呀、啊，先别瞪眼，一瞪眼把人吓了，也吃惊非小啊。西伯侯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你既然把这话说到这里了，干脆呀、啊，把前后的经过全部给我们讲说一遍吧。对呀、啊，南伯侯说，你赶紧说吧，你要不说呀，我现在就问他们去。哎呀，姚辅说，既然说了，那我能不说吗？是这么回事啊，周王无道啊，杀子诛妻呀、啊，现在已然立妲己为正宫，啪啪啪啪啪啪，前前后后。把这事情啊讲说一遍呢。哎呀，阿普通，怎么呢？江环楚大叫一声，昏死过去。那是江王后乃是江环楚的女儿啊，女儿死了，死得那么惨，那怎么能不心疼啊？那简直身死刀碎，亦如幽间呐、啊、大叫一声，哎呀，普通跌倒在地，没气儿了。哎呦，姬昌赶紧过来扶住贤后。贤后又掐人中，又扶的前心，拍打后背好半天。江环楚这口气儿缓过来了、哦，一缓过来气儿是放声痛哭啊！我的儿啊，你死得好惨呐、啊！你被人剜目抛落双手，自古及今哪有此事？哎呀，拿手直捶地呀！哎呀，姬昌赶紧劝阻啊，先后先后先后节哀呀，王后受屈，殿下无踪，但人死不能复生啊，还望贤侯多多保重自身呐、啊！南伯侯鄂中宇一听，这真是个昏君呐、啊，昏君呐、啊！西伯侯说：“您先别说这话了，现在呀、啊，先劝东伯侯吧。这么着吧，今天晚上咱别喝酒了，我等各自回房。”各据奏章，明早见君，范言利剑，必分清白，以正人伦。江环楚泪流满面呐、啊，江门不幸，怎敢动劳列位贤伯上演呐、啊？明天我江环楚独自面君，辨明冤枉。哎，贤伯。您是一本，我们三人各据本章，我们一定要还王后一公道。多谢两位贤伯呀，我马上写奏本。江环楚雨泪千行，一夜休本。这不必说了，西伯侯南伯侯这还喝啥酒啊，谢过姚福，各自回房写本章了。那再说那奸臣费仲，他早就听说了四位伯侯已然住到了金庭馆驿，我呀赶紧的给陛下通信去吧。这费仲啊赶快到宫中要求见纣王，纣王对费仲特别的信任、只要来进内宫没问题，就把费仲召进内宫啊。费仲见到纣王说，陛下，四路伯侯已然到了金庭馆驿了。哦，来了来了啊啊啊啊啊，好，那明天升殿把这四人一杀，天下就太平了，陛下明鉴。臣呢、啊、正是因为此事而来呀、啊。明天升殿，这四大伯侯必有奏章，上言组建，这他们一贯作风啊。臣启陛下，明日只要这四侯上本，陛下您呢、啊、根本也不必看本，看他干嘛呀？还不够生气呢？到那时您也甭看本，您也不听他们分。

殿，马上传旨，让那金甲武士把他们拿出午门，枭首示众，此为上策。轻言甚善，寡人自有处置。你呀，回去休息去吧。谢陛下，臣告退。费仲走了，一夜无书啊。转过天来，早朝升殿。哎呦，大家一听，哎，王上多日不升殿，又升殿了，快快，好好的站起等了，这是好事啊。好事什么呀？好事什么呀？你还看不出来吗？咱家这天子久不升殿，升一次，这就得出一次事啊。不是杀大臣，就是宰儿子，还不如不升殿呢。今天你知道为什么升殿吗？为什么？四伯侯到了，四伯侯到朝歌了，对，已然住在了金厅馆驿，所以陛下今天呢升殿，你瞅着吧，指不定今天呢还会出什么事儿呢。哎呦，这文武官员呢，一个个各怀鬼胎，站在两旁是默然不语。这时，纣王升坐九龙口，午门官过来启奏，启奏陛下，四镇诸侯前来候旨。宣是，宣四镇伯侯。东南西北四伯侯一听到，赶紧的齐齐迈步来到殿前呐，那全都是穿的朝服，但是来到殿上，东伯侯啊高请牙户是立而不跪，臣东伯侯姜桓楚有本上奏。这亚相比干一看，心说话，东伯侯你跪下行个礼呀，有什么事就这本我接本奏啊，怎么的，人家上奏本呢。牙相比干只能过来呀，把这本奏接过来。纣王一看，咚一拍龙胆，姜桓楚你可知罪否？姜桓楚一咬牙，臣镇东鲁，素颜边庭，奉法守公，自尽臣节，有何罪可知？陛下听臣宠色，不念原配，痛加残刑，诸子灭伦，自绝宗嗣，信妖妃阴谋嫉妒，听命臣炮烙忠臣。臣既受先王重恩，今睹天颜，不必抚越，直言冒奏，实在是君父为臣，臣无负于君，望其见廉，辨明冤枉，生者姓甚，死者姓甚。啊，都纣王一听，好家伙，来了个复刻版的商容啊，这玩意儿，这仍然是在骂我呀，用手一点，老逆贼，老逆贼啊，你不是我老丈人，你老逆贼，你命女弑君，妄图篡位，罪恶如山，而如今你反倒是誓词强辩，妄图漏网，这还了得？来人呐，把这个弑君之佞臣推出午门，碎海其尸，以正国法，推出去，把他给我海喽。什么叫海喽啊？海刑啊？怎么叫海刑啊？就等于把这人呢剁稀碎，剁成肉酱，不给你留全尸啊，给我海了。金寡武士大喊一声，是过来，砰，有人把姜桓楚冠冕就给打掉了。这纣王早就安排好了，今天呢你们一上场给我准备好了啊，只要我说抓谁推谁杀谁，立刻上前，哪个迟处不前，我可不干，我就得把他给海喽。哎，这金瓜武士一听，还行行，宁肯海别人别海我们呢，过来就把姜桓楚啊剥去朝服，绳捆索绑啊，姜

我能干吗？挣扎挣扎不行，毕竟年老了，那么多金瓜武士，20多岁大小伙子，那劲不比你大呀，几个抓着他，抓抓抓抓，单三扣双三扣，绳子不紧用脚蹬啊，江欢主是骂不绝口啊，欢君，我把你个欢君呐，应该才碎尸万段呐，你怎么能够对得起上堂列祖列宗？欢君不由分说呀，推出去推出去，把这东伯侯是推出午门呐。哎呀，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中宇俩人互视一眼，赶紧扑通扑通跪倒在地。北伯侯钟文武一看，这怎么回事？那我也跪吧，他也跪下来了。西伯侯、南伯侯说话了：“陛下，臣等俱有本奏，江桓楚真心为国，并无谋篡情由，望其详查呀。”这姬昌先说话，这天子啊，够呛了，怎么的？连江桓楚的本奏你都不看一眼呢，你倒看看人家怎么回事啊，你说人家谋逆，你也得听人家辩解一番呢，你也得调查一下呀。啊，这平白的就把江桓楚拿出午门碎海其尸啊。哎呀，看来这个天子啊，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迷惑了，这开始昏庸无道了。陛下，君乃臣之元首，臣乃君之巩骨，陛下不看臣等本章击杀大臣，是为虐臣，文武如何肯服？君臣之道决矣，其陛下垂听。为什么说这文王后来人家那大周朝制定礼仪啊，人家文王啊，张口礼仪，闭口礼仪。但有那句话呀，遇到文王讲礼仪，遇到桀纣动刀兵啊。你跟着讲礼仪的人你讲啊，你跟着不讲礼仪的人你越讲礼仪，你不越倒霉吗？商纣王一点头，好，那我倒看看这个佞臣他写的是什么。哎呀，这费仲在底下一听，这不是自找倒霉吗？这不是啊，写的什么，我用这后脚跟我都能够想到啊，肯定是那一套词儿啊。嘿，这纣王啊，我昨天白给你说了，我告诉你别听别听，直接把这四个人杀了就得了，你这倒好，非得看。纣王说，别干，把那姬昌等人的本奏给我展开，我看看他们到底写的是什么。是，这比干呢，把这姬昌还有南伯侯鄂崇禹他们的奏章打开了。先看姬昌的奏章，上面说了，据书臣姬昌奏，为正国正法，退佞除奸，洗明尘冤，以匡不替，复立三纲，内剿狐媚事。臣闻圣王治天下，务勤实政，不是台榭卑池，亲贤远奸，不耻物欲油田，不沉迷于酒，荒淫于色，为敬修天命，所以六府三世云志，以故尧舜不下阶，垂拱而天下太平，万民乐业。今陛下承嗣大统以来，未闻美政，日世代荒，信谗远贤，沉眠酒色，将后侠而有礼，并无失德，竟遭惨刑，妲己秽污宫中，繁宠以众位，驱斩太史，有失司天之内奸，青海大臣而废国家之巩骨，造炮烙阻忠谏之口，听佞言，杀子无辞。臣等愿陛下贬费仲幽魂为君子侍亲，斩妲己整肃宫闱，庶几天心可回，天下可安。不然臣等不知所终矣，臣等不必抚越，冒死上言，恳起天言，纳臣之见。

0: 数次施行，天下幸甚，万民幸甚。臣不胜战力待命之志，谨具书以闻。哎呀，嚓嚓嚓！怎么的？纣王气的，把这西伯侯姬昌的表彰撕了个粉粉碎。游魂在旁边一看，你自找你，非得看你看啊，看把你给气的。这比干还问呢，陛下，这南伯侯的本奏您还看吗？看个这屁！这纣王都不愿说这个字儿，那还看什么呀？把这三个逆臣给我推出去，枭首回旨啊！北伯侯崇侯虎一听，陛下，我没写本奏啊。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0: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断水之后，请您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pepper spray。
2: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0: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0: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1: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他是新四军的枪炮大王，为了研发枪弹曾三次负重伤，四根手指被炸断，左眼失明，右腿被炸断。临终时他的身体里还残留着几十块弹片，他就是把一切献给党的吴运铎。抗日战争期间，吴运铎带领工人研制出各式炮弹地雷，使新四军实现了从夺取敌人武器到自主制造武器的转变。
4: 我是金湖县吴运铎实验学校初三五班的刘晨。刚刚过去的开学第一课，我和班里的同学们一起走进吴运铎纪念馆，重温这位兵工专家的传奇一生。吴运铎1917年出生于江西萍乡市安源煤矿。由于煤矿上有许多机器设备，吴运铎少年时便对机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卢沟桥畔一声枪响，日军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在中国领土肆意横行，刺痛了吴运铎的心，也让他萌生出军功救国的信念，要用自己一生的努力让祖国不再受辱。1938年，吴运铎投奔新四军，有技工基础的他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修械所。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切断了对新四军的武器供应，吴运铎临危受命，带领一支队伍悄悄来到了金湖小朱庄，借用农户家的两间茅草屋，开始筹建年产60万发的子弹厂。造子弹要有机床，要有钢铁，要有铜。然而当时他们手中连一颗钉子也没有，为筹集铜铁等原材料，当地百姓拿出了自家的破锅、旧铜锁，并下河打捞原本用于修建水闸的钢材。淮安市新四军研究会理事张来林告诉我们，
5: 春寒料峭，那个还很冷呐、啊。我们群众知道需要钢材，喝点酒御寒，再猛着下去。然后红壤，红壤五长江几百没有，怎么办？只有冒着生命危险到江南去啊！很多人就牺牲在到集散区去收购或者是修复资料过程中。
4: 相对于子弹，炮弹的构造更加复杂。一天，军部送来一批旧炮弹，是敌人打过来没爆炸的，军部要吴运铎。

0: 尽一切可能修好。吴运铎发现炮弹不爆炸是因为缺少引爆的雷拱，这是一种烈性炸药，当地没有，只能从旧炮弹中提取，十分危险。工人们想加入，吴运铎却自己抢在了前面。意外发生了，轰的一声巨响，雷拱在吴运铎手中爆炸。一瞬间，他的左手四个半手指被炸飞，左腿膝盖炸出了一个血窟窿，左眼也炸瞎了。张来临说，
1: 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好几次，他根本就顾不上自己身体安全。他说，我就是技术过关，没有水准，我懂得更多了，那危险其他人我做不出来，有困难有危险我第一个先上。他每次跟他记者说我是去开会的，他自己知道四川发生事，一个人把自己关起来做实验去。
0: 这些迫击炮弹最终在吴运铎的指导下修复成功，运往了前线。在简陋的条件下，吴运铎还和战友们制造出各类武器，成为战场对敌的杀手锏，而他也成为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熟知的枪炮大王。最让我敬佩的是吴运铎在研制武器的过程中全身100多处炸伤，甚至一条腿被炸断，但这些丝毫没有打倒他。张来临说，
1: 吴运铎他有几句名言让人很感动的，纵有困难99拿不倒工人一双手，他是这种不畏困难百折不挠的这种精神，就是我们共产党人从弱小走向强大，战胜一切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
2: 生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对我们革命者来说，他只能有一个肯定的回答，生活的目的是为人民创造更大的幸福，真正的幸福是他看到了自己的劳动成果变成了人民的幸福，因此这也是他最大的幸福。
0: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吴运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关于青年怎样培养自己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演讲。回顾自己的人生。

0: 新生入学第一课就是参观吴运铎纪念馆，观看吴运铎故事片。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的钢铁誓言，也如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激励着我们青年一代。
1: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张雪，淮安台记者任科元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特别支持京湖县吴运铎实验学校。

0: 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
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3: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4: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
2: 抢先大事件，
0: 远逼失民生。
2: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三，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5年度江苏省县级融媒好新闻优秀作品研讨会在我区举行；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来我区调研幼儿保育教育工作；南京国家农高区苏超第二现场观赛派对点燃夏夜；区人民检察院开展守护道路交通安全主题开放日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3: 本台消息，5月7号至8号，由江苏省记协县融专委会主办、区融媒体中心承办的2025年度江苏省县级融媒好新闻优秀作品研讨会在区委党校举行。全省千余名县级媒体新闻从业人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会。省记协主席周跃民、常务副主席刘守华、副主席陈辉、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德才等参加。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德才在致辞中介绍了丽水经济社会发展及区融媒体中心改革成果。他表示，融媒变革时代更需好新闻、好作品。丽水十分珍惜此次探讨会契机，期待在内容共创、技术共享、人才共育等方面深入交流，共同深化融媒改革。今年是江苏省县级融媒好新闻评选举办的第四届，本届评选共收到全省64家县级融媒体中心的426件参评作品，数量为历年最多。现场三位村书记的约定、侵华日军丽水大轰炸、再添铁证等12件获奖作品的主创代表，围绕策划思路、编采过程等，先后分享了创作的心得体会，展现了基层融媒体工作者扎根一线、日益创新的精神风貌。省记协常务副主席刘守华、副主席陈辉、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高山斌分别做讲评。省记协主席周跃民以县融好新

0: 闻是我们创优的起点为题，对本次研讨会做了总结点评。他指出，作为最基层的媒体，县级融媒体中心在新闻创新创优方面具有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今年县融作品参评省好新闻呈现出获奖数量多、赛道分布广、转型态势好等鲜明特色。希望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创新创优中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利益进取，再创佳绩。研讨会上，全省好记者讲好故事，县融记者代表进行了巡讲分享。本次活动中的专家讲评及优秀作品分享将在省记协内刊《江苏新闻界》登载，以供借鉴。
1: 本台消息，近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原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江景运行来到南京小庄学院附属历史幼儿园调研幼儿保育教育工作，市政府副秘书长戴新海、副区长魏红新等参加。调研中，江景运行实地查看了幼儿园的硬件设施，现场观摩幼儿游戏活动与课堂教学，听取专题汇报并座谈交流，了解该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保育教育工作实践，以及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落实情况。南京小庄学院附属历史幼儿园成立于2021年9月，是由区教育局与南京小庄学院合办的公办幼儿园，园所占地7778.2平方米，实行四轨制，现有12个班、329名幼儿和50名教职工。该园以陶行知教育思想为根基，依托高校资源推进保育教育工作创新，构建生活力课程模式，已获评江苏省优质幼儿园，并承担多项省市级培训与研究项目。
0: 本案消息，上周六晚，南京国家农高区在南宁后街举办来农高过足瘾苏超第二现场观赛派对，丰富周边居民和高校学生的业余生活。晚上7点半，大屏幕同步直播苏超联赛阿南之战，南通队对阵南京队。现场观赛的居民围坐在一起，吃着火锅，举杯畅饮，目光紧盯球场上的每一次攻防，尽情享受属于农高区的足球之夜。
2: 现场的氛围也很好，这种活动办的还挺有意思的，带来很多的激情热情。
0: 赛场外，农高风味市集同样热闹，商界蓝莓、黄教授食品等10多个摊位前人头攒动，大学生乐队轮番唱起《红日》《奔跑》等歌曲，大家边逛边吃，在歌声和烟火气里感受惬意夏夜。
1: 本台消息，上周六，区人民检察院在永阳街道戴家社区开展守护道路交通安全、检查与您同行主题检查开放日活动，通过普法宣讲、案例分享、座谈交流等形式，向市民宣传交通安全法规。活动中，市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约检察员、人民监督员观看了检查职能宣传片，听取近3年案件办理情况通报。检察人员围绕酒驾、醉驾、无证驾驶、非机动车违法等常见交通违法行为，并结合典型案例进行普法宣传，倡导广大市民要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随后，3名检察人员讲述了办案故事。座谈中，大家还围绕案件办理和队伍建设提出了意见建议。3年来，区人民检察院共受理危险驾驶、交通肇事2类案件1509件，案件数量整体呈小幅下降趋势。此外，区人民检察院通过专业办案、公开听证、以案释法等方式，持续强化司法监督和普法宣传，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和社会治理效能。
0: 本台消息，上周六，探秘问道、一路同行、长三角泌尿医师联盟公益行首站走进区人民医院，来自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泌尿外科专家为我区市民提供义诊服务。上午8点多钟，义诊现场已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专家们细致问诊、看片子、分析病情、耐心解答疑问，提供个性化诊疗建议。现场还开展了前列腺癌专项筛查，宣传早筛早诊早治理念。
3: 听说这边

0: 今天又有很多大专家过来，我正好这个来咨询一下子，这个我原来一个膀胱结石，现在做了手术了，现在怎么样把它预防，以后少得结石。
1: 本次活动包括免费义诊、疾病筛查、专家手术、健康教育等服务，现场服务近200人次。
2: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就读杂谈。
3: 近日，丽水区文旅局、秦淮区文旅局等单位联合开展内外秦淮河共话南京城联合行走活动。活动期间，大家参观了夫子庙、吴敬梓故居、丽水区博物馆、天生桥等地，让两地60组家庭读懂秦淮河的千年变迁、人文典故与生态价值，增强文化认同与家国情怀。秦淮河被称为南京的母亲河，它为南京提供了水源与航运之便，承载了关于家园、文脉与生活方式的共同记忆。当孩子们在讲解声中听懂十里秦淮的由来，当家长在古桥边回望漕运兴衰，历史就不再是静止的文字，而成为连接过去与当下、个人与城市的情感纽带。这种认知一旦形成，就会沉淀为一种长期的文化自觉，让人们对脚下的土地多一份珍惜，对身边的城市多一份责任。值得肯定的是，这次活动没有停留在看一看、听一听的层面，而是有意识地引导家庭共同参与、代际共学，让父母与孩子一起走进博物馆，一起走过古河道，本质上是在用最朴素的方式完成文化传承。这种传承不是靠灌输，而是通过陪伴与体验，不是靠口号，而是通过共同的感受与讨论。这样的方式比单纯宣讲更有温度，也比课堂讲授更具代入感，更容易在人们心中留下长久印记。秦淮河所串联起的不仅是两岸的风景，更是无数普通人对家乡、对历史的认同与热爱。我们希望这样的体验活动能够更多一些，在亲近河湖、触摸历史中，读懂一座城的底蕴，传承我们共同的文脉。
1: 今天两条短消息。近日，区实验幼儿园100多名幼儿在老师和家长代表的带领下，来到区融媒体中心开展微远足研学活动，实地参观了解新闻制作流程，并在播音员指导下学习发声技巧，体验新闻播报，让大家近距离感受新闻生产的台前幕后。今天，区教育局发布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招生政策，其中小学1年级入学年龄要年满6周岁。城区小学与初中根据划分的施教区，在全市统一招生平台报名登记。幼儿园小班入园年龄为3周岁。城区普惠性幼儿园按照相对就近原则划分服务区，继续实行家长网上平台登记报名方式。各镇街中小学、幼儿园负责本区域范围内的招生工作。
3: 这次的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4: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FM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3: 据人民日报，北京时间4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向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颁发世界地质公园认定证书。四姑娘山成为青藏高原东缘首个世界地质公园，也是全球拥有极高山、海拔超过5000米、数量最多的世界地质公园。五一假期第二天清晨10分，四姑娘山迎来一场雪，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景观，让专程赶来的游客沉醉其间，流连忘返。看到四姑娘山入选世界地质公园的新闻后，我第一时间做好攻略，趁五一假期来打卡，没想到邂逅了这场视觉盛宴，真是不虚此行。

0: 来自广东广州市的游客周晴驻足观景，言语间满是赞叹。北京时间4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向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颁发世界地质公园认定书，四姑娘山成为青藏高原东缘首个世界地质公园，也是全球拥有极高山海拔超过5000米数量最多的世界地质公园，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再添一块世界级金字招牌。四姑娘山何以入选世界地质公园？这对当地发展有哪些积极意义？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位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内，地处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是一部跨越一年的大地之书，被誉为研究青藏高原的地质博物馆。入选世界地质公园的基本条件包括地质遗产价值、生物多样性价值和文化遗产价值。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张元海介绍，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以松潘至甘孜造山带西康氏褶皱西康群卓极岩富里石建造，青藏高原东缘及高山群峰及独特的冰川地貌为主要特色，记录了所在地区从古特提斯洋演化到青藏高原东缘隆起的地质演变历程，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全球对比意义。在漫长的地质运动中，四姑娘山地区形成众多的褶皱，其中西康氏褶皱最具代表性。四姑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地质专家何艳敏介绍，西康氏褶皱是一种主要受到两个方向力挤压以后形成的同霹雳直立褶皱，岩层像是被一双巨手揉搓过的绸缎，记录着四姑娘山上一年的造山运动。四姑娘山地区曾是一片海洋，经历上一年跃升成极高山，受到多方挤压，岩石蜿蜒向上，有急转弯向下，极具自然造化之美。四川省地球物理调查研究所副所长李中东说，四姑娘山独特的地质构成和气候条件使得森林、草甸、冰川、湿地生态系统完整，生态屏障功能突出。四姑娘山属于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分布着2000多种高等植物，有世界最大最古老的中国沙棘天然林，大熊猫、雪豹等300多种脊椎动物以此为家。张元海说，雪山下的村镇里保存了良好的嘉绒藏族文化，当地群众依山而居，与自然为伴，将生态智慧融入民居建筑、服饰刺绣、生产生活，潮山会、郭庄舞、藏歌会，风情浓郁，形成地质景观与民族风情共生的鲜明地域特色。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要想成功入选世界地质公园，不仅要具备国际意义上的地质遗迹，还需要加强保护和科普，让更多的人了解地质演化，解锁生态密码。张元海介绍，根据国际地球科学与地质公园计划章程指南要求，世界地质公园必须摒弃单一的资源保护模式，采取自下而上的地质加生态加文化的整体性管理策略。为了精准摸清资源家底，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生创团队协同四川省地球物理调查研究所

0: 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等科研力量，联合多领域专家开展30多次系统性野外调查，踏遍冰川、深山、林海，系统挖掘出3处世界级、11处国家级、46处地区级地质遗迹，全面厘清地质生态文化复合价值，为科学保护、科普教育、合理利用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地质公园要建立完善保护制度、管护机制、监测体系，有效保护地质与生态环境。为此，我们不断健全地质遗迹保护条例、巡护执法机制、生态红线管控制度，常态化开展地质、生态、水文、气象全方位监测，实现重点资源全覆盖、全天候、精细化保护，确保地质遗迹与生态环境的原真性、完整性永久留存。何彦敏说，地质资源需要被挖掘，更需要被看见、被读懂。在四姑娘山地质博物馆，来自四川乐山市的游客李荣正带着孩子参观，原本为欣赏自然风光而来，没想到景区科普服务如此完善，专业讲解标识清晰可见，博物馆互动体验丰富生动，让我们更能直观地了解地质知识。李荣说，针对过往硬件基础设施条件薄弱的问题，四姑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统筹资金，同步推进博物馆集群改造、科普导师系统更新、游客服务中心提质、生态步道建设，建成4个主题博物馆，综合运用人工智能、科普、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互动、实物标本陈列、场景复原等现代化手段，让抽象的地质知识可感、可触、可体验。我们把自然课堂搬到雪山脚下，在40多个科普自然教室中，陈列岩石与动植物标本，还原典型生境，配备专业科普图书，构建起覆盖全域、功能完善的科普宣教体系。何彦敏说，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育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随着四姑娘山成为世界地质公园，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在小金县四姑娘山镇长平村，村民明平阳正忙着接待游客。我们开民宿、做向导、卖特产，幸福生活有了新奔头。世界地质公园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区域，而非被圈起来的保护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世界地质公园推动社区参与、文旅融合、绿色发展，实现保护与发展共赢。张元海建议，当地应积极引导群众深度参与旅游服务、民宿经营、特产销售、科普宣传等工作，推广当地非遗手工艺品以及小金苹果、高原玫瑰、沙棘饮品等特色农副产品，带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通过构建社区共建共享机制，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发展生态旅游与户外产业，推动地质旅游、生态产业、乡村全面振兴深度融合，让当地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当前国内首个山地轨道交通项目都江堰至四姑娘山山地轨道项目正在建设，建成以后，这趟雪山旅猎将载着游客穿梭于密林和峡谷间，沉浸式的体验世界自然遗产与世界地质奇观。四姑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赵安红表示，未来四姑娘山

0: 山世界地质公园将以保护优先、科学利用、社区共建、国际一流为方向，围绕地质遗迹保护、科研科普转化、多语种解说系统建设、社区参与、管理优化及国际交流等持续发力，推动四姑娘山成为地质研究与科普教育的新高地，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新动能，促进国际旅游市场拓展与社区协调发展，向世界展现中国地质瑰宝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为人。 FM 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上午8:45，丽水区市修中学的人工草坪上，孩子们已经开始了当天的足球大课间，运球、传球、射门，小球员们欢笑声和教练的口令声交织在一起，绿茵场上洋溢着青春与活力。就在不久前，一个好消息传遍校园，石丘中学正式入选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这所始建于1958年的农村中学，用了10多年时间，把足球从一项课外活动变成了全校师生共同的语言。我们学校虽然地处乡镇，但是足球氛围一点不比城里学校差。学校足球教练员李高峰自豪地说，他在这里教了10几年体育，亲眼见证了校园足球从弱到强的过程。以前很多孩子连球都没碰过，现在你随便叫个学生都能给你秀两下脚法。2013年，市修中学开始系统推进校园足球，如今已构建起课程加训练加竞赛一体化足球教育体系。每周的体育课程中，足球课时占比超过1/3。学校不仅组建了男女两支校级代表队，还成立了多个班级足球兴趣小组。每年举办的校长杯班级联赛覆盖全体班级。如今在大课间和延时服务时间，操场上随处可见孩子们带球传球的身影。2025年，学校还创新举办了首届师生足球友谊赛，老师们脱下西装换上球衣，和学生们同场竞技，引来全校师生加油助威、欢呼呐喊。长期扎实的建设与深耕，换来了亮眼的竞技成果。2025年，该校男女足球队双双拿下丽水区区长杯校园足球联赛初中组2等奖，女子队连续多年稳居区赛前4名。作为校女子足球队的一员，初2班的曹贝晨刚加入校队时技术并不出色，但他一直默默地练习。在上学期校长杯班级足球赛中，他在最后时刻踢进了制胜的一球，帮助球队赢得了冠军。那一刻我感受到了足球的魅力，它不仅让我学会了坚持，更让我懂得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足球带给这所学校的不只是奖杯和荣誉，足球梦中国梦主题国旗下讲话，足球梦青春梦主题征文，绿茵光影魅力校园主题摄影比赛。学校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将足球与德育紧密融合，点燃了学生们对足球运动的热爱，也照亮了他们追逐梦想的道路。在比赛中，我学会了如何与队友配合，如何在逆境中保持冷静，如何在失败后重新站起来。校最佳射手初2班的傅建峰深有感触，这些经历让我明白，足球不仅仅是体力的较量，更是心态与智慧的比拼。作为一所农村初中，石丘中学的足球条件谈不上豪华，但足够硬核。 学校现有一块5人制人工草坪。

足球场和一块不规则训练场地，总面积2770平方米，足球200多个，绕杆60只，训练器材一应俱全。师资方面，学校拥有一名持一级教练证的足球教练，聘请了一名持 C 级教练证的专职足球教练，还有二师院体育学院大学生志愿者的参与，为训练质量提供了坚实保障。按照计划，学校今年将继续深化体教融合，进一步完善初一中间、初二主力、初三传帮带的梯队模式，并积极鼓励更多的女生走上绿茵场，让每个孩子在绿茵场上的奔跑和协作中收获强健的体魄、坚韧的意志、自信的品格和美好的成长。这是石秀中学对足球教育的理解，也是一所农村中学朴素而坚定的足球梦。目前全区已有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6所，在绿水的校园里，足球早已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滋养品格、锤炼意志的生动载体。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0: 胸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波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站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饮马线的起点站。饮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3: 这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磅，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界看看。
1: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动。

0: 高铁、潮美城际铁路等五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一到三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1: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2: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3: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4: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新型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明卫，
5: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6: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0: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裁

0: 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五月一直持续到十二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1: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涉足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0: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2: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3: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4: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万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0: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入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5: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6: 这辆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两天就要下单了。
5: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7: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8: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9: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又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8: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10: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8: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 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

0: 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1: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3: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00斤，30万斤左右吧。
2: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4: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5: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的时候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2: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珠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6: 大概在20号左右，几个冬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2: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7: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山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9: 这次呢，我们通过种植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伸出来个铁矿，整个罗布沙个铁矿累计产能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个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个铁矿。
8: 我国是全球个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个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
9: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3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4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15铬铁矿找矿的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8: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铬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2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铬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铬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1: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4: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

0: 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1: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照常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0: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1: 中东部部分地区周五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部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现在一些中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3: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2: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3: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2: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中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空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5: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由浓缩

0: 风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一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1: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5-6班，现在只剩下1-2班。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0000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2: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40%至100%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4: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2: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22.5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1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

0: 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80%，南亚和西亚约为30%。
1: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尹玲，主播陈亮、满盈。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炉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具体表现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季度第一产业新设经营主体22.9万户，第二产业新设39.6万户，第三产业新设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星经济企业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占企业总量的40.9%。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第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增长31.0%，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同比增长15.7%。装备制造业加速迭代，新设经营主体7.0万户，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6%。实体经济根基持续夯实，韧性不断增强。外资企业持续增长，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1.6万户，同比增长10.0%，充分彰显了中国市场的强大吸引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期间发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系列资源、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系列 AI 工具，首个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正式推出。根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3号发布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利于包括韩国在内的全世界的发展和繁荣。据韩国总统府消息，李在明于今天上午在总统府会见了在韩国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的两国代表。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2号上午，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在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后，遭到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特工长达45分钟的盘问和扣留。以官员表示，该事件是因为工作人员搞错了吉勒米肖的身份。事件发生后，吉勒米肖表

0: 表示，这种对待联合国高级官员的方式是罕见的，此前从未遇到过类似情形。他计划取消在以色列的官方会议。当地时间5月13号，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雅典出席活动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导致通货膨胀，削弱经济增长，使国际能源市场承压。他呼吁欧洲国家必须尽快重新考虑能源安全策略，并指出欧洲过早地放弃了化石燃料基础设施。此刻提示，近日不法分子精准瞄准职场群体，通过盗用单位内部人员账号，冒充内部工作人员组建群聊，假借退税补贴申领等名义，在群内发布虚假通知及诈骗链接，企图诱导职工点击填写信息进行转账操作。警方提醒，遇到此类情况，请务必通过单位财务人士或线下同事当面核实，如发现可疑群聊和诈骗信息，请及时退群举报并报警求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茶。今天是5月13号，我们先聊一个跟垃圾分类有关的事儿啊。这两天呢，垃圾不分类了相关的词条冲上了微博热榜的高位，引发全网热议。为了我国垃圾焚烧技术实现突破性的升级，新型焚烧炉千度高温可高效分解有害物质，再加上部分城市出现垃圾不够烧的新情况，那你会不会也觉得，既然什么垃圾都能高温焚烧处理，垃圾分类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意义，多此一举了呢？于是很多地方的垃圾分类就出现了明显的松懈，不少居民放弃了分类，混头乱扔，曾经深入人心的环保习惯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千万别这样啊，要知道无论焚烧技术如何迭代，垃圾处置格局怎么变化，垃圾分类都不是可有可无的。的确，如今我国的垃圾焚烧技术日新月异啊，高温焚烧、烟气净化等工艺日趋成熟，从技术层面确实具备处置原生混合垃圾的能力。但是技术可行不代表经济账、环保账划得来啊，大量厨余等高湿高盐的垃圾不分类直接入炉，会拉高垃圾的整体含水率，造成炉膛热值不足，燃烧不充分，往往还需要额外喷油助燃，大幅增加运营的成本。那同时呢，高湿高氯环境还会加速焚烧设备的腐蚀老化，抬高运煤开支，也容易催生更多污染物，加重环保治理的压力。看似省事的混装直烧，实则呢暗藏高昂的隐性成本。那更重要的是，垃圾处理有着公认的价值优先级，那就是资源的回收利用是远高于焚烧能量的回收的。垃圾分类的核心初衷不是单纯为了方便烧，而是把纸张啊、塑料啊、金属啊、玻璃等等可回收物分拣出来，循环再生。一吨废纸可以守护10余棵树木，一吨废塑料可以节约大量的原油，资源再生的环境效益和经济价值是远超过焚烧发电的。而废电池、废灯管等有害垃圾呢，更必须依靠前端分类单独处置，仅凭高温焚烧是无法彻底消解重金属污染的隐患的，这是末端技术永远替代不了的。那至于大家热议的垃圾不够烧的现象呢，它也不是垃圾分类造成的，而是焚烧产能规划超前、区域布局失衡的结构性的问题。多年来呢，我国焚烧厂的数量和产能成倍的增长，远超生活垃圾的年均增速，叠加源头减量、回收利用率提升，才出现了部分厂区的产能闲置。

这是城市治理规划的发展问题，不能成为否定垃圾分类的借口。所以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垃圾不够烧绝对不等于治理没有压力，垃圾分类松懈只会带来更大的环境隐患。

0: 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些外地的好产品在本地买不到？为什么外地企业明明报价更低，却赚不了本地的标？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就是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简单来说呢，就是要打破地方保护、市场分割，让商品要素在全国自由流动，让企业公平竞争。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已修订或废止妨碍公平竞争的文件2300多件，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案件290件，清理地方标准8000多项。但是成绩的背后，企业反映的资质互认不畅、社保接续困难、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多点依旧突出。为此，市场监管总局近日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力度前所未有。那么都有哪些卡点、堵点呢？即将被清理，今年的专项行动又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官方解读。
1: 记者了解到，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为什么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还要再加码？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坦言，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问题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形势越来越隐蔽，老的招数不好用了。
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那么今年的专项行动跟往年有什么不同？汪世忠用了4个更注重问题导向、系统观念、标本兼治和技术赋能。具体来说，就是要对妨碍企业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自由流动、招投标、隐形壁垒等突出问题动针碰硬，不仅查案子，还要从源头规范政策出台。除了反垄断执法，这次行动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硬骨头，清理地方标准。有些地方为了保护本地企业，制定了特殊标准，导致外地商品进不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明确表示，要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来一次大扫除。
3: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光靠查案子还不够，还得有统一的规矩。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副司长徐于文介绍了正在推进的法律法规修订工作，让执法更统一、更规范。
4: 去年呢，总局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完善新型、典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规则，加强对内卷式竞争的规制，同时呢，制定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对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出台排除限制竞争政策的行为进一步强化规制。目前，总局正在积极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1: 对于大家普遍反感的网络不正当竞争，比如利用数据算法搞内卷式竞争，以及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副局长辛群表示，将开展专项执法行动，重点盯住平台经济、民生科技等领域，同时加强商业秘密保护。
5: 部署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统筹运用各类反不正当

0: 竞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着力提升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常态化监管水平，坚决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实施的各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1: 记者还注意到，这次专项行动成立了专门的工作专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直接对各省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动员调度，确保任务不走过场。其实这场行动的核心目标很朴素，简单说就是让企业在安徽能办的事在浙江也能办，在广东也畅通无阻。汪世忠最后强调，公平竞争是政府提供的重要公共品，通过纠治不当干预，最终是要让企业在透明可预期的环境下专心发展。
2: 说来说去呢，这次的专项行动就是想解决一个事儿，让企业不用再费劲儿搞关系找门路，凭本事就能够在全国公平竞争，企业顺了，产品和服务自然会更好，我们买东西选择更多，价格更实在，连本地招投标也会更加的透明。其实统一大市场听起来挺大，那说白了呢，就是让好产品不认出身，好企业不靠关系，谁的东西好，谁的本事大，谁就该赢。八个月的行动呢，只是一个开始，关键是效果能不能长久。但不管怎样，动真格的下猛药，对咱老百姓来说就是个好信号。好，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遇到过刷短视频刷到一半，分不清刚才看到的到底是真实的记录呢，还是演出来的段子？近年来，短视频里的虚构演绎、 AI 生成、营销种草越来越多，真假难辨，有的甚至故意以假乱真，误导公众。为了帮大家看清内容底细，中央网信办给短视频内容标注画了红线，所有短视频发布之前呢，必须从六类标签当中选一项，不选不让发。这六类标签是什么？如果标错了、漏标了怎么办？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专家解读。
1: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介绍，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也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就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4: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1: 对此，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珀表示，新规是一套以真实性为核心、兼顾发布者便利的标签体系，既要求 AI 营销等内容必须明示，同时又不增加真实生活记录内容的负担，而未来也应该进一步考虑复合型内容的标签适用问题。
5: 因为同一个短视频可能同时包含了 AI 生成、营销信息和个人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去做出一个准确的标签，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加匹配、更加

0: 是在持续的延伸变化当中的，所以以这些规则作为一个起点，可以说未来治理的举措将会更加的多样，更加的丰富。
1: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如果用户错标漏标该怎么办？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表示，平台已经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则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2: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1: 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了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钟伟表示，
2: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1: 吴沈括还强调，这次治理举措的出台会给平台、创作者和行业都带来深刻且长远的影响，短视频行业的社会信任基础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0: 短期应当说平台的合规压力会增大，但从长期来看的话，平台的业务生态将会有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说，内容的合规成为一种必修课，其违规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特别是当下以假乱真的这种内容模式、创作模式会受到进一步的约束和限制。相信在经过短期的挑战和调整之后呢，合规的创作者，特别是优质内容的创作者，将会真正的成为受益的主体。那么对于行业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种流量格局的深度调整，预示着应当从流量为王转向价值为王、内容为王。
1: 李云峰还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的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3: 一是对网站平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二是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依据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4: 这以后刷视频啊，有没有标，标的对不对，就是判断这视频内容真假的第一道关口。平台管得严，我们看得清，而且故意造假的账号也就没了生存空间。当然新规落地还得靠大家一块盯啊，遇到没标乱标的随手举报就行。真实清朗的短视频生态不光是平台的事儿，也是咱们每个人能帮上忙的事儿。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经历啊？在地铁扶梯上呢，明明右侧站满了人，左侧却总有人急匆匆撞着肩膀往上冲。自动扶梯广泛应用于商业场所、交通枢纽等各种公共场所。

0: 方便人员快速上下楼，特别是地铁站、火车站、医院等场所的扶梯，人员流量大，总是有人更着急上下。曾经呢，左行右立被视为文明成梯的做法，不太着急的人右侧站立，左侧呢让给想快速通行的人。而近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结了一起乘自动扶梯碰落手机引发的纠纷。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存在哪些隐患？很多地方为什么叫停了这样的做法呢？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此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我们来听听法官举案说法。
1: 事情发生在2024年3月7日9点，公共区域录像显示，小石在地铁上行自动扶梯右侧乘梯，小李从他左侧后方快速行走赶路，手臂撞上小石的左臂，小石手中的手机瞬间脱手摔在扶梯台阶上，屏幕碎裂，小石立即上前拉住小李，双方争执不休，民警调解未果后，小石起诉小李赔偿手机维修费用1000多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李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并且在行进过程中未尽注意义务将小石手机碰落存在过错，判决他赔偿小石手机维修费。小李向法院提起再审，被法院驳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铁路运输法院法官梁志涛介绍，
2: 李某申请再审主要有3点理由：一是他认为事发地点并不在自动扶梯上；二是李某是正常行走，反而是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三是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他对原审判决不服，要求对本案进行再审。
1: 从被告小李申请再审的2点理由可以看出，他始终认为扶梯右侧站立、左侧快速通行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他强调自己快速行走是在自动扶梯的左侧属于正常行走，反而是在右侧的原告小石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而法院对此均不认可。梁志涛说，
2: 法院驳回的理由呢，是双方对自动扶梯范围的理解存在不同，但是也并不影响李某侵权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认定。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出啊，李某一直在左侧快速行走，在快速行走过程中碰落了对方的手机，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至于李某提出的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这都与实际情况不符，法院难以采纳。
1: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左行右立的弊端也在实践中逐渐显现出来。自动扶梯的坡度以及每级阶梯的高度远高于普通步行楼梯，商场自动扶梯的速度一般是0.5米每秒，地铁扶梯速度则约为0.65到0.7米每秒，属于高速电梯。在扶梯上行走奔跑容易踏空或被绊倒，甚至会带倒一片。
2: 第一个呢是安全隐患较大。自动扶梯啊，之所以叫自动扶梯，就是要求乘坐的过程中要扶稳扶好。那么行走或奔跑呢，则必然无法扶稳扶好，与扶梯的天然属性和要求啊不相符。在运行扶梯上做相对运动，很容易摔倒，继而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第二个弊端啊，是容易造成自动扶梯损坏。如果所有人均站在自动扶梯的同一侧，则必然加重扶梯单侧负荷，易导致扶梯部件受力不均，加速部件损坏、老化和磨损。第三个弊端呢，是会降低通行效率。自动扶梯两侧均站满人，才能达到最大的通行效率，进而满足城市中大量乘客的通行需求。
1: 目前，全国多地已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
2: 在自动扶梯上走动，也存在洞洞鞋卡进扶梯钢齿、小孩、老人不慎摔倒、行李箱不慎滚落等安全隐患。司法实践中啊，此类诉讼也不时出现。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现在这个典型案例向大家传递文明乘梯的理念，请大家都遵守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须知。
1: 法官提示，日常乘坐扶梯时不要倚靠扶梯侧面，围裙板不要让手脚、衣服、下摆等靠近扶梯夹缝，避免夹卷事故，不要穿洞洞鞋、人字拖乘坐扶梯，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碰撞或坠落，不要将雨伞、拐杖等尖利硬物插入扶梯缝隙或凹槽处，不要在扶手带或内外盖板处攀爬，离开扶梯时不要停在扶梯出口交谈或四处张望，以防跟后方人员发生碰撞。梁志涛说，
2: 我们建议扶梯乘客在乘梯过程中都要自觉遵守乘梯须知，一定要站稳扶好，禁止行走或奔跑，不要逆

0: 行推挤或嬉戏打闹。对于少量需要赶时间的乘客啊，可以自行在楼梯上快速通过。自动扶梯和楼梯可以相互搭配使用，以满足不同乘客的需求。
1: 听完这个案子您就明白了，扶梯不是跑道，它叫自动扶梯，重点在扶字上啊，站稳扶好才是正解。咱们总想着给着急的人让条道，结果呢反而更容易出事故，时间省不了几秒。所以法官说的在理，真赶时间啊，旁边有楼梯，几步路的事儿，安全又踏实。那下次呢，您再上扶梯，左右都站满人，稳稳当当的站着，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文明成批，别让好心变隐患，咱们都记牢了。
2: 中国之声新闻有，
3: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4: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3: 远逼失民生。
4: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3: 丽水新闻。
4: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搬进车间遇新秧，筑牢丰收根基。全省林业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在我区举办。我区开展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多部门联合开展毒品预防教育进校园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本台记者报道，传统育秧长期依赖露天田头，常受天气影响，质量不均，效率不高。近年来，我区大力推进工厂化育秧中心建设，通过智能化、集约化生产，把育秧从露天田头搬进智能车间，以农业新的生产力推动早稻提质增效，助力全年粮食稳产增收。记者刘畅。
5: 大家看我身后，这就是咱们的自动化育秧流水线，全程是靠机械作业，整个车间就是一座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工厂，科技感满满，彻底打破了我们对传统育秧靠人工露天劳作的印象。现代农业的高效和便捷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4: 在蔗糖水稻工厂化育秧中心，两条全自动流水线正高效运转，机械臂精准抓取秧盘，依次完成机制铺田、精量播种、淋水、覆土等工序，不到30秒就能育出一盘均匀密实的秧盘。目前中心共有3条集成式育秧播种线，一天可以育秧45000盘。南京金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建。
6: 以前我们传统育秧流水线的话，一条流水线至少要准备10个工人，然后一天的话大概也就只能遇到8000盘。自动化流水线之后，一天两条流水线同时开的话，大概只要5个人工。
4: 蔗糖水稻工厂化育秧中心占地超5000平方米。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传统育秧受天气和人力限制，出苗率低，秧苗的质量参差不齐。如今工厂化育秧中心的智能温控系统成了育秧的智慧大脑，能精准调控环境。秧盘做好以后送进暗化室，经过48小时密闭催芽，有效提升了秧苗的品质。南京金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建。
6: 每间安化室的话大概能放到9000盘秧苗，通过我们的一个恒温恒湿系统，保证我们秧苗的整体的一个出苗率大概能达到95%以上。
4: 相比传统育秧，工厂化智能化生产模式大幅节约人力，明显提升秧苗品质。育秧中心还配有数字化管理平台，全程记录秧苗25天生长期的各项数据，形成可追溯的电子档案，为田间管理提供数据支撑。目前该中心已承接20000多亩的育秧订单。南京金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建。
6: 去年我们对外总共服务了25000亩左右，增加了20到30万左右的一个收益感。我们大概在6月1号左右就可以给客户去进行一个稽查秧作业了。今年的话，我们预计亩产大概在1200到1300斤左右。
4: 本台消息，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上午，省林业局联合市绿化园林局、中国铁塔江苏省分公司，在吴响山景区游客中心广场举办512全省林业防灾减灾宣传。

0: 活动。省林业局二级巡视员、总工程师陈志颖，中国铁塔江苏省分公司副总经理潘涛，市绿化园林局一级调研员宗永恒，副局长魏红星等参加。今年活动的主题是联防林业灾害，共护绿水青山。活动中，医护人员观摩了我区森林火灾科学处置及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演练，现场设立了展板和器械展示区，集中展示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等先进设备与技术，同时通过宣读倡议书、有奖竞答等方式向公众普及灾害识别处置方法和相关法规。本台消息，5月12号上午，区防灾减灾委、区应急管理局在开发区秦淮社区开展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通过现场应急演练进一步提高市民自救互救能力。上午9点，演练模拟新城家苑小区十栋发生火情，小区物业立即报警并拉响警报，居民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安全通道快速有序疏散到广场安全区域，现场完成人员清点。居民李小荣：
1: 我这里去了，就是消防上面的，第一个是逃生，还有一个就是灭火，关键是和人民。
0: 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活动现场还通过展板展示、资料发放、现场教学等形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消防救援人员讲解灭火器使用方法，蓝天救援队借助充气式疏散逃生体验屋，让居民感受火灾逃生要点，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本台消息，5月11号，南京市大连山戒毒所、区法学会联合丽水公安分局、丽水区人民法院等单位，在区中专校开展2026年毒品预防教育五个一宣传活动，为学生们送上一堂生动的法治与安全教育课。活动现场陈列了各类毒品仿制模型，吸引学生们驻足观看。民警逐一讲解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的外观特征、伪装形式及潜在危害，帮助学生近距离学习禁毒法律知识。区中专校学生赵志炫：
2: 我认识到了各种各样的毒品类别，然后也知道了现在的新型毒品，以后会抵制毒品，然后遇到也会自觉的拨打110。
0: 随后的主题宣讲中，市大连山戒毒所民警和区人民法院法官围绕毒品危害、未成年人保护及犯罪预防等内容进行授课，并播放禁毒警示教育视频，用真实案例敲响警钟。本台消息，5月12号上午，丽水金融监管支局联合区人社局在石丘街道石丘社区开展养老金融知识公益宣讲进社区活动，把养老金融科普课堂送到居民家门口。上午9点多钟，在石丘社区党区服务中心，省级养老金融宣讲团讲师围绕养老保险、个人养老金等居民关心的问题，用通俗的语言和身边的实例，帮大家理清政策构架，手把手指导实操流程，算好养老实惠账。居民王正玉：
3: 通过今天这个学习呢，我也增加了一点新的知识，就是我们原来的那种老的观念呢，现在有所新的这个变化，所以我们也得跟上形势。
0: 作为全区首场活动，本次宣讲正式启动了我区养老金融知识系列宣讲，通过下沉式服务打通政策宣传的最后一公里。请听一组短消息。近日，开发区向南京秦运环卫服务有限公司环卫工人吕文龙、张来平分别发放1000元有奖举报奖励。今年2月21号和4月7号，两人在各自作业期间发现火情并迅速扑灭，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区交运局强化2客EV疑惑车辆动态监管，推动道路运输安全预警、监控和执法。

0: 有效衔接。截至目前，出动执法人员2168人次，检查运输车辆1071辆次，查处违法违规案件55起，查获违法超限超载车辆190辆。今年以来，和风镇扎实开展专业化安全隐患排查工作，聘请专家对粉尘射爆、夜安制冷、高温熔融等重点企业进行上门体检。截至目前，已经完成17家重点企业的隐患排查，累计发现隐患50处，消除重大隐患2处。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1: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丽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923农民之友。
2: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3: 大家好，我是思源，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近日，由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农业机器人团队主导研发的芦笋高速采收机器人在四川正式亮相。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机试验鉴定和农机化技术推广能力研讨会。本次会议聚焦15农机化发展，系统分析农业农村和农机化发展形势，研究讨论农机试验鉴定和农机化技术推广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加快能力提升，为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日前，2026年春暖人心就在江苏系列活动暨春暖行动启动仪式在江苏宿迁市举行。此次启动仪式标志着春暖人心就在江苏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0: 读三农政策，
1: 传播农业科技，
0: 报道致富典型，
1: 关注百姓生活。
0: 现在是农民之友节目。
2: 4月24号下午，由区委宣传部组织的花样丽水茶乡研学2026全媒体看丽水采风行活动启动。来自新华社、人民网、新华日报、南京电视台等20多家中央及省市主流媒体记者，走进石丘、和凤、金桥等地，沉浸式体验丽水春日田园的文旅新业态与乡村振兴新图景。采风团首站来到金桥镇石山下村，作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这里既保留了青砖小瓦和马头墙的古朴风貌，又打造了星空露营基地、非遗展示馆、中国供销社博物馆等多元业态。随后，采风团走进和凤镇南京月牙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市级农业龙头企业依托1000多亩生态茶园，构建了集两种繁育、智慧种植、标准化加工、文旅体验于一体的现代茶产业链。南京月牙湖生态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明：
3: 现在我们做那个主要是做两块，一块是做明月茶，还有下一步最主要的是做抹茶，因为抹茶真正能上生产线的时候，它需要是有一个产量，因为这样能带动我们丽水很多茶企。
2: 在石丘街道南京玫瑰园，记者们详细了解了园区从观光延伸至玫瑰深加工、婚庆旅拍、研学体验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作为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玫瑰主题园区，这里近1000亩玫瑰即将进入盛花期。龙虎网记者吴晓。
4: 今天作为那个媒体代表呢，然后感受到了丽水，这个当地的这个人文旅的这个发展和一些特色，然后我们呢也会以图片文字的形式来去报道。

0: 榜首，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爱家小贴士，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您知道吗？坐地铁听耳机自伤耳朵，在地铁、公交车这种环境里，音量大小不是由您的听力决定，而是由噪音决定。尤其是在地铁里面，本身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会对人的耳朵产生一定的压力。如果这个时候再戴着耳机紧紧地压在耳朵里，在强度的声音不断地撞击耳膜，就可能会造成毛细胞的损伤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

0: 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七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0.5%氯聚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捏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由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耳朵是人重要的感知器官，也是一个较为脆弱的人体器官。安装小贴士为您介绍一些常见耳病的预防。生命性中耳炎是当中耳的引流通道咽鼓管阻塞时可以出现的中耳积液，引起分泌性中耳炎。分泌性中耳炎是小孩常见的导致耳聋的原因，主要表现为听力下降及耳隔膜感。长期的鼻炎、鼻窦炎以及性腺体肥大是它常见的病因。如何预防呢？首先要去除病因，积极治疗鼻腔、鼻咽疾病，使用药物促进中耳液体的吸收和排出，必要时做鼓膜穿刺抽液或者是进行鼓膜置管术，清除中耳积液，来改善中耳通气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在合凤现代农业产业园农民田间学校举办为期3天的高素质农民培育蔬菜专题培训班，提升蔬菜种植人员专业技能，推动我区蔬菜产业绿色高效发展。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现场教学方式，邀请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市蔬菜研究所等单位专家授课。学员还走进浦口区乔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我区多个蔬菜示范基地，观摩学习优质番茄轻简化栽培、土壤健康管理等实用技术。今年区农

0: 局将围绕产业需求和农民增收，进一步扩大培训规模，重点开展种植养殖技术、农村电商、农产品开发与品牌建设等专题培训近20场，为乡村振兴持续培养实用人才。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爱家小贴士，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爱用耳机听音乐的朋友，购买耳机时有讲究，不妨挑一些能够阻断外在噪音的耳机，以减少因为环境噪音而加大随身听音量的机会。耳机最好选头戴式的，比耳塞式耳机对听力的损伤要小，因为耳塞式耳机直接塞在外耳道里，声音没有出处，都向着鼓膜发过去，声音全部被鼓膜接收，对听力的损伤更大。一般来说，听到同等音量的音乐，用耳塞式耳机比头戴式耳机的音量会高7到9分贝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今天的农民之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0: 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
1: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2: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 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赶紧！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赶紧！来，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赶紧！
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2: 啊！
3: 等一等，
1: 等会儿。
3: 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4: 二的平方等于4次方，4的4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页纸，读完就超过2分钟。
5: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4: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6: 请听长篇评书《舟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7: 四大伯侯相聚，差一点没打起来。咱们呢，主要是南伯侯鄂崇禹看不惯北伯侯崇侯虎啊，把崇侯虎骂这个狗血喷头，最后一酒壶正打在崇侯虎脸上啊。崇侯虎气的起身想要抓鄂崇禹，被那东伯侯姜桓楚给拉开了。哎呀，大臣厮打，体面何存呢？啊，南伯侯所言也都是为你好啊！啊，崇侯虎一听啊，东伯侯，你也这个意思呀？行，你们东南西都欺负我，好。咱们呢，不同席。说着蹭，他一转身啊，噔，气呼呼的走了。呀，南伯侯鄂崇禹一看，哎，他还不同席，谁愿意给你同席呀？你这行。西伯侯姬昌赶紧的给拦住了。先侯，他不走了吗？他走了正好啊。咱们哥仨一起喝呀，咱们志同道合，没他在这里喝得更痛快，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啊？是啊，姜桓楚也劝，行了，先侯，咱们哥仨喝。哎，好，咱哥仨喝，早该走。就这么着，这三位诸侯啊，在这里真正开怀畅饮起来。三位大诸侯久不曾会呀，重整一席，三人共饮这顿酒啊，喝到2更时分，喝的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正喝着呢，这时外面呢，由于天黑了，很多人都回休息了，就剩下一些晚上值班的人员了，那人员就稀少了。你比如白天厨房里10个人，到晚上就留俩就行了。哎，你比如打扫院子的全部回去，啊，那晚上打扫什么呀？白天再来，所以晚上工作人员都少了。工作人员一少，有一个当值的一族，他留下来了，他就是专门的服侍这三位侯爷的。左右看了看，没人注意，就他一人了。借着给三位侯爷端酒的机会，来到桌前呐，三位侯爷，啊，这三人呢都喝差不离了，倒酒，嗨喝呢。

0: 少喝点吧。三位啊，你们别看今天晚上你们传杯欢会饮，只怕明日鲜红染世曹啊。啊，这一句话一说呀，把三个人说愣着了。南伯侯一瞪眼，你说什么话呢？啊，怎么那么不吉利呀？说着不吉利的话，我掰了你的牙。但西伯侯姬昌比较有深沉呢，赶紧一拦恶冲语，先侯啊，让他说，让他说，我看此人呢没恶意，好像想给我们透露什么信息似的。因为姬昌自己算卦了，自己来朝歌这一次凶多吉少啊，但不知道是因为何事，所以一听这人说这话，姬昌本能的谨慎起来了。江环楚一听一点头，对对对对对，先侯，你呀、啊、先别瞪眼，一瞪眼把人吓了。你姓什么呀？
1: 小人姓姚，我叫姚福。
0: 哦，姚福啊，在这里做义卒。
1: 是，
0: 你刚才说什么？今夜传杯欢会饮，明日鲜血染世曹，这是何意呀、啊？谁鲜血染世曹啊？啊，这姚福啊，又往旁边看了看，三位侯爷呀、啊，这一件是机密要事，刚才这里人多眼杂，小人呢不敢告知三位侯爷呀。现在这里无人了，小人不忍见三位侯爷还被蒙在鼓里，故此我冒险，我连这条命我都搭上了，快过来呀，给三位侯爷送个信儿。西伯侯说，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们听不明白呀，你把这话讲清楚了。
1: 哎呦，三位侯爷呀，你们还不知道啊，你们为什么被天子召入朝歌呀？
0: 啊，三位侯爷说，那圣旨我们不能跟你说呀，总之天子反正有要事，让我们来到朝歌。我估计三位侯爷得到的理由跟真情不符啊。江环楚说，你别掩着盖着的，既然要说你就说，到底你得知什么事了？
1: 是因为啊，
0: 江皇后娶死西宫，二殿下被大风刮去，天子信妲己娘娘暗传圣旨，宣四位大臣明日早朝不分皂白是一概斩首，就怕你们四个人得知江皇后惨死，殿下被大风刮去，你们会兴兵作乱，所以天子啊，要把你们给除掉啊。我深知三位乃是贤侯，心中不忍，这才前来说出此言呐。啊，江环楚一听激灵一下子，这酒啊马上就醒了，他一把抓住这姚福，你说什么？江皇后娶死西宫啊？我那女儿，
1: 是啊，
0: 正是江王后啊，她死了，
1: 早已经惨死了呀。
0: 这下子呀，江环楚砰一下子就坐在那里傻了，浑身打哆嗦。南伯侯西伯侯也吃惊非小啊，西伯侯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你既然把这话说到这里了，干脆呀、啊，把前后的经过全部给我们讲说一遍吧。
1: 对呀、啊，
0: 南伯侯说，你赶紧说吧，你要不说呀，我现在就问他们去。
1: 哎呀，
0: 姚福说，既然说了，那我能不说吗？是这么回事。

回事啊，周王无道啊，杀子诛妻呀，现在已然立妲己为正宫，啪啪啪啪啪啪。前前后后把这事情啊讲说一遍呢。哎呀，不同怎么的，江淮主大叫一声，昏死过去。那是江王后乃是江淮主的女儿啊，女儿死了，死得那么惨，那怎么能不心疼啊？那简直身死刀碎，意如幽间呐、啊！大叫一声，哎呀，扑通，跌倒在地，没气儿了。哎呦，姬昌赶紧过来扶住前后，前后又掐人中，又扶的前心，拍打后背，好半天，江桓楚这口气儿缓过来了。一缓过来，却是放声痛哭啊！我的儿啊，你死得好惨呐、啊！你被人剜目抛落双手，自古及今哪有此事啊！哎呀，拿手直捶地呀！哎呦，姬昌赶紧劝阻啊！先后先后先后节哀呀，王后受屈，殿下无踪，但人死不能复生啊，还望先后多多保重自身呐、啊。南伯侯鄂中宇一听，这真是个昏君呐、啊，昏君呐、啊！西伯侯说：“您先别说这话了，现在啊，先劝东伯侯吧。这么着吧，今天晚上咱别喝酒了，我等各自回房，各具奏章，明早见君，范言立见，必分清白，以正人伦。”江桓楚泪流满面呐、啊，江门不幸，怎敢动劳列位贤伯上演呐、啊？明天我江桓楚独自面君，辨明冤枉。哎，贤伯，您是一本，我们三人各具本章，我们一定要还王后一公道。多谢两位贤伯呀，我马上写奏本。江淮楚语泪千行，一夜休本，这不必说了。西伯侯、南伯侯，这还喝啥酒啊？谢过姚福，各自回房写本章了。那再说那奸臣费仲，他早就听说了四位伯侯已然住到了金庭馆驿，我呀赶紧的给陛下通信去吧。这费仲啊赶快到宫中要求见纣王，纣王对费仲特别的信任，只要来进内宫没问题，就把费仲召进内宫啊。费仲见到纣王说：“陛下，四路伯侯已然到了金庭馆驿了。”“哦，来了，来了。”“啊啊啊啊啊！好，那明天升殿，把这四人一杀，天下就太平了。陛下明鉴。”臣呢、啊、正是因为此事而来呀，明天升殿，这四大伯侯必有奏章，上言祖见，这他们一贯作风啊。臣启陛下，明日只要这四侯上本，陛下您呢根本也不必看本，看他干嘛呀，还不够生气呢，到那时您也甭看本，您也不听他们分辨，马上传旨，让那金家武士把他们拿出午门，枭首示众，此为上策。轻言甚善，寡人自有处置。你呀、啊，回去休息去吧。谢陛下，臣告退。费仲走了，一夜无书啊。转过天来，早朝升殿，没有。大家一听，哎，王上多日不升殿，又升殿了，快快好好的站齐等着，这是好事啊。好事什么呀？好事什么呀？你还看不出来吗？

咱家这天子久不生变，生一次这就得出一次事儿啊，不是杀大臣就是宰儿子，还不如不生变呢。今天你知道为什么生变吗？为什么？四伯侯到了，四伯侯到朝歌了，对，已然住在了金厅馆驿，所以陛下今天呢生变，你瞅着吧，指不定今天呢还会出什么事儿呢。哎呦，这文武官员呢一个个各怀鬼胎，站在两旁是默然不语。这时纣王升坐九龙口，午门官过来启奏，启奏陛下四镇诸侯前来候旨。宣，是，宣四镇伯侯。东南西北四伯侯一听到，赶紧的齐齐迈步来到殿前呐，那全都是穿的朝服，但是来到殿上，东伯侯啊高请牙户是立而不跪，臣东伯侯姜桓楚有本上奏。这亚相比干一看，心说话，东伯侯你跪下行个礼呀，有什么事你这不我接本奏啊，怎么的人家上奏本呢？亚相比干只能过来呀，把这本奏接过来。纣王一看，咚一拍龙胆，姜桓楚你可知罪否？姜桓楚一咬牙，臣镇东鲁素颜边庭，奉法守宫，自尽臣节，有何罪可知？陛下听臣宠色，不念原配，痛加残刑，诸子灭伦，自绝宗嗣，信妖妃阴谋嫉妒，听命臣炮烙忠臣。臣既受先王重恩，今睹天颜，不必抚越，直言冒奏，实在是君父微臣，臣无负于君，望其见廉，辨明冤枉，生者姓甚，死者姓甚。来都，纣王一听，好家伙，来了个复刻版的商龙啊，这玩意儿，这仍然是在骂我呀，用手一点，老逆贼，老逆贼啊，你不是我老丈人，你老逆贼，你命女弑君，妄图篡位，罪恶如山，而如今你反倒是誓词强辩，妄图漏网，这还了得？来人呐，把这个弑君之佞臣推出午门，碎海其尸，以正国法，推出去，把他给我海喽。什么叫海喽啊？海刑啊？怎么叫海刑啊？就等于把这人呢剁稀碎，剁成肉酱，不给你留全尸啊，给我海了。金瓜武士大喊一声，是，过来碰，有人把姜桓楚冠冕就给打掉了。这纣王早就安排好了，今天呢你们一上场给我准备好了啊，只要我说抓谁推谁杀谁，立刻上前，哪个迟处不前我可不干，我就得把他给海喽。哎，这金瓜武士一听，还行行，宁肯海别人别海我们的，过来就把姜桓楚啊剥去朝服，绳捆索绑啊。姜桓楚能干吗？挣扎挣扎不行，毕竟年老了，那么多金瓜武士，20多岁大小伙子，那劲不比你大呀，几个抓着他，抓抓抓抓，单三扣双三扣，绳子不紧，用脚蹬啊。姜桓楚是骂不绝口啊，昏君，我把你个昏君呢，应该才碎尸万段呐，你怎么能够对得起上堂列祖列宗？昏君，不由分说呀，推出去，推出去。把这东伯侯是推出午门呐！哎呀，西伯侯姬昌，南伯侯。

崇宇俩人互视一眼，赶紧扑通扑通跪倒在地。北伯和崇文虎一看，这怎么回事？那我也跪吧，他也跪下了。西伯侯、南伯侯说话了：“陛下，臣等具有本奏，姜桓楚真心为国，并无谋篡情由，望其详查呀。”这姬昌先说话，这天子啊，够呛了。怎么的？连姜桓楚的本奏你都不看一眼呢？你倒看看人家怎么回事啊！你说人家谋逆，你也得听人家辩解一番呢。你也得调查一下呀，这平白的就把姜桓楚拿出午门碎海其尸啊！哎呀，看来这个天子啊，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迷惑了，这开始昏庸无道了。陛下，君乃臣之元首，臣乃君之巩骨，陛下不看臣等本章击杀大臣，是为虐臣，文武如何肯服？君臣之道决矣，其陛下垂听。为什么说这文王后来人家的大周朝制定礼仪啊？人家文王啊，张口礼仪，闭口礼仪。但有那句话呀，遇到文王讲礼仪，遇到桀纣动刀兵啊。你跟着讲礼仪的人你讲啊，你跟着不讲礼仪的人你越讲礼仪，你不越倒霉吗？商纣王一点头，好，那我倒看看这个佞臣他写的是什么。哎呀，这费仲在底下一听，这不是自找倒霉吗？这不是啊，写的什么？我用这后脚跟我都能够想到啊，肯定是那一套词儿啊。嘿，这纣王啊，我昨天白给你说了，我告诉你别听别听，直接把这四个人杀了就得了，你这倒好，非得看。纣王说：“比干，把那姬昌等人的本奏给我展开，我看看他们到底写的是什么。”是，这比干呢，把这姬昌还有南伯侯鄂崇禹他们的奏章打开了。先看姬昌的奏章，上面说了：“据书臣姬昌奏，为正国正法，退佞除奸，洗明尘冤，以匡不替，复立三纲，内剿狐媚事。臣闻圣王治天下，务勤实政，不是台榭卑池，亲贤远奸，不耻物欲油田，不沉迷于酒，荒淫于色，为敬修天命，所以六府三世云志，以故尧舜不下阶，垂拱而天下太平，万民乐业。今陛下承嗣大统以来，未闻美政，日世代荒，信谗远贤，沉眠酒色，先后侠而有礼，并无失德，竟遭惨刑，妲己秽污宫中，樊崇以重位，屈斩太史，有失司天之内奸，青海大臣而废国家之巩骨，造炮烙阻忠谏之口，听佞言，杀子无辞。臣等愿陛下贬费仲幽魂为君子侍亲，斩妲己整肃宫闱，庶几天心可回，天下可安。不然臣等不知所终矣，臣等不必抚越冒死上言，恳起天言，纳臣之见，速赐施行，天下幸甚，万民幸甚，臣不胜战力待命之志，谨具书以闻。哎呀，嚓嚓嚓，怎么的？纣王气的把这西伯侯姬昌的表彰撕了个粉粉碎。游魂在旁边一看，你自找，你非得看，你看啊，看把你给气的。这比干还问呢：“陛下，这南伯侯的本奏您还看吗？”看个这纣王都不愿说这个字儿，那还看什么呀？把

这三个逆臣给我推出去，枭首回旨啊！北伯侯崇侯虎一听，陛下，我没写本奏啊。

0: 联酋建立强大的力量防护伊朗，这跌入一个危险的境地。美国媒体最近最新的报道，阿联酋参与了对伊朗的袭击。你看，你这完全为别人火中取栗，伊朗必然要报复。你只能加速各国资金的外逃，对阿联酋的经济那影响会越来越大。就是我们今天看着很多小国，小国在选择怎么样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安全。依附就是安全吗？不能说阿联酋就完全无条件依附，它还是有条件的。但是这个一步一步的发展，阿联酋如果一步步丧失自己的主权原则，对以色列维护自己安全做过度深度的依赖的话，对阿联酋带来绝对是灾难。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0: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站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饮马线的起点站。饮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3: 这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磅，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集也看一看。
1: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邓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使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4: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5: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6: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年龄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7: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帆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1: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

0: 和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明卫：
1: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2: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小林：
4: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0: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5: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5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

0: 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城表示，
2: 4月份西安市实验高铁、雄安市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桥连市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丰县高铁新建重庆科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珠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1: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15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2: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4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3: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4: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3: 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4个月2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5: 前4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7: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涉足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6: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8: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

0: 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金科报道。
3: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4: 那种这个疾病，您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3: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5: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3: 工程师朱弘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6: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4: 对，
3: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2: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7: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9: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8: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10: 其实在教学中我是坚持了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来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8: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7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新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

0: 的新风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0: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3: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0: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4: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5: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0: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6: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7: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0: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5: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0: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什·皮耶霍钦斯基。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1: 以色列总理。

0: 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1: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两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1: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古之声，今天。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继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干技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质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的质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近平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将同美国总统举行会晤，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
1: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启动，如何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规范公平竞争？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AI 扶诊下基层，如何助力临床诊疗，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1: 推窗见绿，转角遇花，城市绿化景观纷纷火爆出圈，带来哪些美丽邂逅新体验？
0: 我国再增战略性矿产铬铁矿73.83万吨，如何进一步筑牢航发与航母的防锈铠甲？
1: 外交部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努力提供舞台。国台办表示，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
0: 国际新闻眼，日本自民党展示安保相关文件修订方案，修改安保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日本种种行为意欲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表示，阿联酋否认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或阿联酋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晚发表声明称，在咆哮的狮子军事行动期间，以总理秘密访问了阿联酋，并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称，以色列军队当天早些时候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明天起陆续发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到期。据英国方面13号消息，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首相斯塔默的去留。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已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他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117万桶，此前预期为每天138万桶。各成员国常驻欧盟代表13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会议，重点讨论在汉坦病毒疫情背景下加强跨境公共卫生协调机制，以统一成员国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应急响应流程。汽车工业协会13号发表声明说，受产业转型、德国营商环境恶化及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到2035年，德国汽车行业或将再流失12.5万个就业岗位。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昨晚2026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第二轮一场较量在呼和浩特结束争夺，中国 U16 男足国家队3-2战胜塔吉克斯坦 U16 男足国家队。今天到17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及亚运会公路自行车测试赛在北京市昌平区举行，其中今天到明天将进行个人计时赛、混合团体计时赛及亚运会测试赛。

赛期间，北京昌平区部分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免拥堵。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锦标赛在保留年度常规竞赛项目的基础上，首次新增男子全能团体、女子全能团体、男女混合团体三个竞赛组别。其中，男女混合团体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的正式竞赛项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主席外交时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之际，中美元首再次会晤举世瞩目。今明两天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0: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如何穿越风浪平稳前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李静的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坐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继去年十月韩国釜山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在中美关系史上的又一重要时刻，全球目光聚焦北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同时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美携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提供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新博认为，
3: 去年十月三十号中美元首互相会晤以后，中美关系呢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当然呢这个阶段呢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麻烦，但是总体上呢这个关系是稳定的。从中国的形势来看，现在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都是比较有利的，我们的经济增长势头不错，又是收入开局，今年以来我们的外交呢也很热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地位都有明显的提升。
2: 今年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两国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不仅造福两国，也惠及世界。在吴新博看来，经贸等问题将是双方的主要议题。
3: 从双边关系来看呢，会谈到经贸问题、台湾问题。中美在一些领域的合作，比如说执法合作啊、人文交流啊、两军关系、啊、等等。从多边来看呢，就是国际和地区问题，特别是中东的形势，包括霍姆斯海峡的问题、美伊谈判的问题，这是一些主要的议题。
2: 中美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这次与特朗普总统一道访华的有10多位美国商界代表，他们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经贸合作能够继续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给世界经济吃下一颗定心丸。去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5次通电话，多次互致信函，在韩国釜山成功会晤，围绕中美关系和国际形势展开战略沟通。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坚持从自身与世界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对美关系，这符合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吴新博表示，
3: 双方都为这次会晤做了精心的准备，所以我相信呢，这次会晤会取得一些重要的成果，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会达成共识，这个呢就有助于继续稳定中美关系，同时呢也是继续推动中美关系中的合作面，扩大合作面，让中美关系呢稳中有进。如果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我想对整个世界都是好消息。
2: 中美元首会晤在即，人们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能够维护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探索构建具有

0: 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继续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1: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纵横追问新闻，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报告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已修订或废止妨碍公平竞争的文件2300多件，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案件290件，清理地方标准8000多项。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宣布从今年5月到12月，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那么都有哪些卡点堵点即将被清理？今年的专项行动又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为什么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还要再加码？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坦言，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问题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形势越来越隐蔽。
5: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3: 那么今年的专项行动跟往年有什么不同？汪世忠用了四个更加注重，更注重问题导向、系统观念、标本兼治和技术赋能。具体来说，就是要对妨碍企业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自由流动、招投标、隐形壁垒等突出问题动针碰硬，不仅查案子，还要从源头规范政策出台。除了反垄断执法，这次行动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硬骨头，清理地方标准。有些地方为了保护本地企业，制定了特殊标准，导致外地商品进不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明确表示，要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来一次大扫除。
6: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3: 在法治保障方面，光靠查案子还不够，还得有统一的规矩。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副司长徐一文介绍了正在推进的法律法规修订工作，让执法更统一、更规范。
7: 去年呢，总局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完善新型、典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规则，加强对内卷式竞争的规制。同时呢，制定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对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出台排除限制竞争政策的行为进一步强化规制。目前总局正在积极推动修订价格法、 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0: 正当竞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着力提升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常态化监管水平，坚决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实施的各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1: 这次专项行动成立了专门的工作专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直接对各省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动员调度，确保任务不走过场。这场行动的核心目标就是让企业在安徽能办的事在浙江也能办，在广东也畅通无阻。王世忠最后强调，公平竞争是政府提供的重要公共品，通过纠治不当干预，最终是要让企业在透明可预期的环境下专心发展。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怒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聆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如今，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
5: 然而 AI 算法存在误差与局限性，基层医务工作者该如何规避误诊误导风险？基层医疗数字化转型如何让 AI 真正成为基层医生的得力助手？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一起去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听一听当地在 AI 赋能基层医疗过程中有哪些探索和思考。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6: 人肚子特别舒服，
7: 毛酸的，
6: 多毛酸，
7: 多毛酸的。
8: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过了中午12点还有人排队。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制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7: 那种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来判断。
8: 近2个小时内，人工智能系统针对李红林开具的处方总共弹出了3条提示，其中2条建议提高用药频次。
7: 这个弹出来了，然后我刚才开的这个神经病说我是给你1天2次，他的建议就是1天3次。
8: 这2条建议李红林没有采纳。
9: 如果您开的太大了，他建议减量的话，一般会采纳。
7: 那就绝对要采纳了，
9: 绝对要采纳。但是这个他的建议是觉得您开的少一些了，希望增加频次。
7: 他这种我就根据病人的情况，我就可以采纳，可以不采纳。他根据说明书的办法来了，但是我们就会根据我们病人的实际情况，他没有必要吃高的品质。
8: 另一条提示是针对药品的用法，这份处方里有3种口服药和1种滴鼻液。
7: 我开一个滴鼻治病，
8: 但是在下拉式菜单的选项中都选成了口服。
9: 他这边用名字呢？
7: 滴鼻。用用法错了。
9: 用法啊，点成了口服。
8: 乡镇卫生院的患者大多是常见病，对于有18年从医经验的李红林来说，这样的审方纠错是人工智能系统目前最有用的功能。
7: 主要就是对我们的一个提示，特别是用药规范性或者病理书写，这个对我们帮助很大，就避免发生错误。
8: 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治医师何阳波就演示了另一种纠错场景，避免重复用药。
10: 这个演示一下嘛，比如说你用美诺昔康，然后再给他用一个布洛芬 AI 审方提醒，他这边就会告诉我们重复用药，因为2个月不能重新用。
8: 制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协助纠正诊断8000多次，病例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11: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

0: 情绪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以后我们可能会借助这样的一个系统来判断哪一些风险点，更好的帮助我们医生规范诊疗行为。
1: 工程师朱弘毅在这套系统的开发企业负责技术支持，他也见证了基层医务人员熟悉和适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过程。
2: AI 诊断提醒有了之后，刚开始是觉得不适应，就大部分医生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觉得流程上比较繁琐，然后不断的有培训，不断的要去现场，要去跟他们沟通，要去解答问题，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就好很多。
1: 朱弘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请系统根据症状的关键词给出诊断建议。
2: 经验丰富的医生他可能就主要用那个省方的功能，像年轻的医生他就可能不自信，然后他可能就要借鉴他这个去操作。像我去阿坝州的壤塘县那边的医生，他就确实很依赖 AI， 他每来一个患者他都要用这个去看。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3: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2: 对，
1: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系统数据显示，目前全县范围的学习检索量达到12300多次。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黄海秋说，以往不少患者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作药店，跳过问诊直接点名要开某种药，医生面对一些稍微复杂的诊断也缺乏信心，如今情况已经明显改变。
0: 以前可能很久没接触这个病嘛，然后可能还有点不敢看，但是有了它就给了你一个诊疗思路。我们医生嘛，不断的积累经验嘛，相当于是边看病边学习了，然后下一次再遇到这个病，我就很快的就能把它诊断出来了，诊断准确率提高了，然后治疗效果也提高了。我刚刚来的时候，我们有的医生一年诊断量才几百个人，现在我们人均都是几千人了。
4: AI 赋能基层医疗，除了提高诊断质量，缩小地区差距，帮助医生学习，还能在公共卫生等领域减少机械重复的工作，提高效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您好，我是城北新区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今年最后一次公卫免费体检。
1: 在四川西充， AI 可以帮医生打电话发短信通知辖区居民参加体检，
5: 完成后赠送牛奶面包及20个鸡蛋。
1: 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医生李强介绍，
6: 公卫体检这一块哈，现在我们的任务数是2600多人，我们人工打电话的话应该是要一个月才能工作完成，
2: 现在我们用这个外服系统
6: 它一次性可以通知5000个人。
1: 不只是单向的通知， AI 还能与患者电话交流，实现社区慢病管理。
5: 那您最近测量的高压是多少？低压是多少？
7: 高压是150，低压是90。
5: 好的。你有没有在吃降压药？
7: 有的。
5: 具体吃的是什么药呢？
1: 通话内容会生成文字和表格，帮助医生迅速找到指标异常的患者并做出跟进，无法接通等情况也会归类，方便处理。
6: 这种停机和空号的，就是我们自己医生嘛，去找居委会或者社区，把他的新的号码核实过来以后，在云平台更新它。
1: 在省会成都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工智能已经实现更多的功能。工程师朱弘毅介绍，
2: 通过社区的一些物联网穿戴设备，包括一些智能的血压计、血糖仪，让他带回家里面去用。在社区的公卫医生这边就可以实时监测到他的数据，相当于是来就诊，然后回家居家管理，就是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慢病管理系统。
1: 相比偏远地区以学习适应为主，成都的基层医疗机构还对制医助理提出更多的需求。
2: 因为成都那边这样的系统，除了我们，还有很多公司会在他们那里投入，反而是觉得繁琐，想让我们把流程给简化掉，检查、检验、数据也得同步过来。
3: 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各种工具多，需要你们去做适配协同的这个工作量就更大了。你要在这个系统里再开个接口，
2: 对，是吗？目前是最新的版本，是有一个接收器在就诊。

0: 过程当中，患者跟医生对话就可以直接生成病例。
1: 朱红毅介绍，面对一些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这样的语音识别功能还有待完善。在成都，智医助理已经迭代到5.0版，而西充县的智医助理版本还是3.0。对于各地主管部门来说，用好医疗人工智能系统，不只靠一次性的投入，还需要升级换代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表示，
2: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筹备资金。我们2026年1月份通过我们发行地方专项债，准备在我们这个智慧健康共同体方面再投入5000万的资金，来提高我们整个医共体信息化的水平。其中就有一部分包括 AI 诊疗系统的使用，从3.0升级到5.0，能够更适配我们的医疗环境，让我们的医生用起来更方便。

0: 五月以来，城市绿化景致进入了最佳观赏期，道路绿化带、城市主干道、河畔景观带、街角口袋公园，处处花团锦簇，绿意盎然，随手一拍就是城市与自然共生的美好画面。春日绿化美景持续刷屏，城市空间的焕新带来了哪些生活新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张伟泽、杨子硕的报道。
1: 之约如期而至，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他一边向中国之声记者展示照片，一边说：“今年的花似乎更好看了。”
2: 不止广渠门吧，包括这个四惠啊，整个从二环、三环、四环都有，可以说城市景观的这种鲜花布置了嘛。我感觉啊，像广渠门那边，今年可能天气的原因，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像四惠这边呢，去年我可能没太关注，也没太留意，但是今年也是吧，就是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不同的朋友们分享不同的这种隔离带鲜花的景观，感觉今年是遍地开花的一个状态了。
1: 就是找您拍照预约的人也变多了。
2: 对对对，跟去年同期比吧，确实是有一定增长。
1: 从城市环路主干道、城市快速廊道、街头绿地游园，再到社区街角、公交站台、轨道交通出入口等节点，月季景观已融入城市核心通勤动线与市民生活圈层的肌理中。摄影师杰子说，预约拍照的顾客会借鉴其他人去过的热门地点。
2: 上午我就在奥森北园的东门，是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一个蔷薇花墙，非常好看。今年评论区有一个朋友说这个花花期可能能开到90月份，就是陆陆续续都在开花，可能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是相对比较集中的状态，但是一直会有花，并不是说就比如说开过这一两个月就没有了。
1: 摄影师杰子坦言，车行路上繁花瓣，漫步街头花香随，这样的感觉，城市颜值在不断的提升，每年都有细微的变化。
2: 其实真的是肉眼可见啊，对于创作来说，前一阵可能都是一个拍不过来的一个状态，能拍的地儿、能拍的这种景观非常多。这每年北京不止说这个绿化带啊，包括像现在各个区的公园，就是我们平时还是在各个自媒体平台能够看到大家在推出这种应季的景观，然后作为一个主题的一个巡游，不管说是周末然后带孩子呀，或者带老人一块去看一看，都是一个身心很好的愉悦的一个体验。
1: 眼下北京连绵的月季带已经铺开，北京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为了让月季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在桥区运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精准滴灌设备。
3: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箱，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送纸箱，通过滴溅精准的把咱们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同时呢也保障一个通行的安全。
1: 在景观颜值优势之外，专业化是北京城市绿化更深层次的支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姬鹏介绍，今年北京国贸桥区选用的粉色月季是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约定，花期可从5月上旬持续到11月中旬，长达

0: 天，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
1: 突出月子这种耐尾气、耐汗、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发量，让开花的更加的持久。二三四环一种环路的这种形式呢，配上咱们的这个月季花环，就像北京的这个项链一样，结合四环路大修，推进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建造过程中呢，我们就选用了这个粉色系为主的这种景观廊道打造方式，感觉更加的浪漫一些。
0: 季鹏进一步介绍，城市绿化不局限于打造网红打卡景点，美化城市对外窗口，更聚焦市民日常出行的实际需求，将绿色空间延伸至市民家门口生活圈。
1: 我们在推进首都花园城市建设过程中呢，重点打造百姓生活身边的这些绿化场景，不同的区域按照不同的特色来进行色彩的搭配，营造的空间感不同，给人的感觉也非常的不一样，也是让市民呢在早上上班和晚上下班的时候呢，全天保持沿线观花的这种好的心情，真正让市民呢实现了推窗见绿，沿路呢观花的景观效果。
2: 不仅是北京，全国多地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进化成了美丽花园，纷纷出圈，为城市增添了不少亮点。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市民的普遍期盼，城市绿化也转向生态优先、长效管护、因地制宜的科学发展之路。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到云南昆明去走一走。
0: 正值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五华区教场中路约1.4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成为城市浪漫地标。
3: 紫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颜色，但我觉得它很浪漫，就是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有那种悠闲的感觉。
4: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做攻略，然后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
0: 兰花楹是五月的昆明当之无愧的花卉流量担当。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李亚飞介绍，除了教场中路、昆明市的盘龙江畔、前卫西路、北京路等70多条路段的兰花楹也争相绽放，与城市建筑江面倒影形成立体景观。
5: 据统计，目前昆明市这个兰花楹的种植总量已经达到了2万余株，其中核心观赏区也就是教场中路1.4公里的花篮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道路的两侧550余株兰花楹形成连绵不断的蓝紫色花阔，同时像我们晋陵区的黄湖路、古滇名城湿地公园的沿线，数十个品种的三角梅延绵数公里，形成了湖光花影的生态蓝道。另外，我们刚刚开放的滇池绿道环线的绿箭草、马鞭草、薰衣草的花海成片铺展，多条赏花路线为市民游客朋友带来了更多的赏花选择。
0: 兼顾景观颜值与生态实效是昆明城市绿化的鲜明优势。李亚飞认为，当地打造兰花楹特色绿化景观，绝非单纯为了美化城市、打造网红打卡点。经过多年的发展，昆明的城市花卉景观已经逐渐形成了生态、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体。
5: 在生态层面，通过园林部门的一个科学布局，花路花巷的精心打造，乡土花木的有序推广，增强了城市绿化的层次与生态的韧性。在文旅的层面，今年的昆明市，我们是多部门联动，围绕兰花楹打造了一系列文旅的新场景，让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不仅能够看花赏景，还能够结合着听音乐、品美食、逛市集，城市花卉景观也激活了区域的消费活力。
0: 高质量的城市绿化绝非简单种花栽树、堆砌景观，而是立足城市长远发展、生态永续保护、民生持续改善的系统性长期工程。李亚飞坦言，短期景观美化只是表象，长期生态构建才是要追求的目标。
5: 未来，昆明市将加快构建生态优美、景观亮丽、生活美好的花园城市。同时的话，园林部门也将积极地推动城市园林绿化融入山体修复、水岸营建、市蓝管控的空间治理的全过程，让我们的花卉景观成为连接山水城的自然纽带，推动花卉景观从可看向可感、可游、可想的这个层次去升级，培育有温度、有记忆、有活力的城市花卉场景。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体矿资源量73.83万吨，实现矿山深边部找矿突破，为完成我国“十四五”矿产资源目标提供重要支撑。
2: 此外，找矿团队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体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体矿矿石量114.63万吨，拓展了我国个体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1: 说到个铁矿，它可是战略性关键金属矿产资源，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而铬元素因能提高钢的韧性、耐热和防腐性能，被称为钢铁工业的维生素。
2: 我们日常使用的不锈钢厨具，乃至高端的不锈钢航空发动机叶片钢、航母甲板钢，在冶金过程中都会加入这种元素，相当于为其穿上一层防锈铠甲。那么此次找矿成果，我们的地质队员是如何完成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我国是全球个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个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
4: 不锈钢啊，高端的钢材、耐火材料还有化工，这些行业都需要大量的个铁矿。咱们国家个铁矿确实是一个极端紧缺的矿产，在全球占有的储量占比不足1%，主要从南非、津巴布韦、土耳其这些国家来进口。个铁矿找矿难度特别大，在全球上来说，主要的类型已发现的就是三类，一类就是四层状的，一类是豆荚状的，一类是红土型或者砂矿型的。根据成矿条件分析，咱们国家最有利的地区就是西藏、新疆加上青海。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专门组织了个铁矿找矿会战，在西藏、新疆抽调了大量的人员和资金投入找矿，利用了新的技术、新方法来取得了找矿的一个突破。
3: 今年1月，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介绍，我国新疆萨尔托海个铁矿找矿取得突破性进展，发现一个新矿群，圈定矿体20个，实现该地区近40年来最大找矿发现。而此次，我国又在西藏罗布沙矿区实现找矿突破，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83万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个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庞振山介绍，位于西藏山南曲松县的罗布沙个铁矿是我国探明储量最大的个铁矿床，也因此这里素有“高原个都”之称。
4: 罗布沙个铁矿是60年代发现的，1984年提交了大概398万吨的个铁矿资源量，并投入开发。经过20多年的开发吧，矿山进入枯竭。当初咱们国家实施了一个危机矿山接替资源开闸项目，找到一批资源量，使这个资源呢有效接替到2012-13年左右。随着资源量的枯竭，又进入危机矿山。在“十四五”期间呢，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呢，就组织在罗布沙深边部开展找矿。这次新增了70多万吨，整个罗布沙个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个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个铁矿。
1: 如何实现在传统资源基地挖掘第二找矿空间？据介绍，团队突破了以往主要依靠钻探验证的方式，创新构建了一套综合地球物理勘察模型，一举实现找矿突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这是一个找矿的方法，因为个铁矿啊，矿体规模小，一般来说找矿利用的地质方法、物态方法、化态方法，长期以来效果都不太明显。个铁矿找矿主要靠钻探施工验证发现矿体。这次呢，我们通过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个铁矿体。罗布沙的个铁矿的品位一般都是35%以上，这次新增了73万吨，是遗址的类型，过去一直在找的老区新突破，主矿产就是个铁矿。但是灵巧地区114.63万吨呢，是在全球发现的一个新类型，算多金属矿，主矿产是镍，半生的个铁矿。
3: 如庞振山所说，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

0: 的114万余吨半生个铁矿同样亮眼。他说，这一发现确立了个铁矿找矿的全新类型，开辟了资源勘查的新路径。
1: 全球的个铁矿主要三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桥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个铁矿。东桥地区呢，过去也有窦家庄个铁矿，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开采，已经枯竭，窦家庄个铁矿已经没有保有的资源了。14五以来呢，这个地区在找窦家庄个铁矿的过程中呢，在东桥组沉积岩的沙砾岩中发现了铁、镍、钴和个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桥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15五个铁矿找矿呢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0: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虽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个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个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个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同时，针对这一战略性矿产资源，我国已研究编制个铁矿一矿一策落实方案等相关个铁矿找矿规划和部署建议，已纳入我国地质调查工作部署一张图，促进形成个铁矿全国找矿大会战局面。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外交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针对有报道说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发表视频讲话，郭家坤表示，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3: 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赖清德这流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背离岛内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四处兜售台独分裂主张，散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激进冒险的台独顽固立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
4: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也在昨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5: 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6: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民主是假，谋独是真，我们反对台独的意志坚如磐石，粉碎台独的能力坚不可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5: 近日，岛内有民调显示，近1/4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张涵表示，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
6: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会。

0: 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1: 近日，台湾所谓友邦巴拉圭总统佩尼亚窜访台湾，张涵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0: 全世界有183个国家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奉劝有关国家做出顺应历史大势的正确抉择。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逆历史潮流，彻底失败是早晚的事。
1: 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被锁在台籍解职，张涵表示，刘世芳搞台独是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严文群长期从大陆获取利益，却为刘提供政治现金，两人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
0: 刘世芳不思悔过自新，却编造谎言，企图拉台湾民众垫背，制造寒蝉效应，令人不齿。近年来，台湾同胞无惧民进党当局的阻挠恐吓，来大陆持续热络，其中台湾青年占比不断提高，表明刘世芳之流恐吓台湾民众的图谋没有得逞，也不会得逞。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依法惩毒，利剑高悬，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台湾同胞只要愿意参与两岸交流合作，不搞分裂活动，我们对他们来大陆观光、交流、学习、生活、就业、创业都欢迎。
1: 张涵表示，统一之后，在强大祖国怀抱里，广大台湾同胞的精神文化生活将得到更好保障、更大发展、更快提升。
0: 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二是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三是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四是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强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不再是国际博弈的棋子，不再怕被外人冷眼看待，而是昂首挺胸、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2: 集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补充核桃营养。
4: 日本近期的密集动向，密集动态，目的在何？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5: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6: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加强军备究竟会对周边国家造成怎样的影响？日本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军备，只会让周边国家感到危险。再加上日本本来就是曾经发动过 战争的国家，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此外，方案

0: 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安保政策的转变呈现出四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1: 一是推进出一种精英性的转变，从专属防卫转向攻守兼备，甚至强调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这就突破了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红线。第二是谋求生动和政策，讨论修改如何三原则，甚至实现与美国的核共享，为美军在日本部署核武器而创造条件，这就会引发地区的核扩展风险。第三是为长期战争来做准备，构建起一套国防动员的体系，这些都标志着日本从过去的这种本土防御转向一个所谓的持久作战，甚至介入海外的战争冲突的一个准备。第四是强化与美西方盟友的一个绑定，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呢，谋求一种自主军事能力。
0: 在向浩宇看来，日本一方面密集地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另一方面进一步地提高防卫开支，部署远程攻击导弹，解禁武器出口限制，甚至谋求加速推动修宪进程。这本质上是现在右翼势力主导下的日本政府系统性地推进再军事化的一个战略议程，其核心意图主要有以下方面。
1: 我们首先还是要彻底摆脱战后的和平宪法的束缚，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将专属防御的原则实质性的架空，以所谓的反击能力、纵深打击的名义来发展进攻性的战力，同时通过修宪将自卫队正式纳入宪法，来消除它这种核宪性的争议。

0: 经济是这种经济和军事的这种相互赋能和相互刺激的螺旋，这些行为本质上是日本用于是对于战后日本依据和平宪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根本性背离，也在彻底试图改变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的一个身份，最终目的是拓展日本在亚太地区军事影响力，进而谋求一个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
1: 事实上，自从冈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号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
2: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古之声今天。
4: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基地零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商务部召开本周例行发布会，回应近期商务领域热点。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

0: 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天气方面，今天长江以北地区将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将超37摄氏度，工业区注意防暑。南方将持续多雨模式，江南南部、华南部分地区有暴雨。体育方面，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此赛事为国内最高规格体操赛事。本届锦标赛在保留年度常规竞赛项目的基础上，首次新增男子全能团体、女子全能团体、男女混合团体三个竞赛组别。其中，男女混合团体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的正式竞赛项目。今天到17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及亚运会公路自行车测试赛在北京市昌平区举行，其中今天到明天将进行个人计时赛、混合团体计时赛及亚运会测试赛。比赛期间，北京昌平区部分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免拥堵。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根据美国国务院此前发布的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三轮谈判将在华盛顿举行。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竞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加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天方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2: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搬进车间遇新秧，筑牢丰收根基；全省林业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在我区举办；我区开展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多部门联合开展毒品预防教育进校园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本台接着报道：传统遇秧长期依赖露天田头，常受天气影响，质量不均，效率不高。近年来，我区大力推进工厂化育秧中心建设，通过智能化、集约化生产，把育秧从露天田头搬进智能车间，以农业新的生产力推动早稻提质增效，助力全年粮食稳产增收。记者刘畅，
3: 大家看我身后，这就是咱们的自动化育秧流水线，全程是靠机械作业。整个车间就是一座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工厂，科技感满满，彻底打破了我们对传统育秧靠人工露天劳作的印象。现代农业的高效和便捷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2: 在蔗糖水稻工厂化育秧中心，两条全自动流水线正高效运转，机械臂精准抓取秧盘，依次完成机制铺田、精量播种、淋水、覆土等工序，不到30秒就能溢出一盘均匀密实的秧盘。目前中心共有3条集成式育秧播种线，一天可以育秧45000盘。南京金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建：
4: 以前我们传统育秧流水线的话，一条流水线至少要准备10个工人，然后一天的话大概也就只能遇到8000盘。自动化流水线之后，一天两条流水线同时开的话，大概只要5个人工。
2: 蔗糖水稻工厂化育秧中心占地超5000平。